生成图片展，盛夏传喜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多彩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

0: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铜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成势，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丰硕成果。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上虞正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同时，上虞持续营造长三角最优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1: 14五以来，上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累计承担省尖兵领雁等重点研发项目24项，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0: 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孝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娥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位的城市。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

0: 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筹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建设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1: 日前，中共上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正式推出。本次展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档案馆联合区教体局、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以鲜活史料全景展现上虞党组织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岁月。
2: 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分为起航、峥嵘岁月、初心笃定、奋进、励精图治、建设家园、创新、改革开放、振兴发展、跨越、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四大篇章，精选100件标志性历史事件，串联起上虞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据了解，1926年7月16号，上虞首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自此上虞革命建设事业有了坚强领导核心。百年来，上虞地方党组织始终紧跟党中央步伐，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在浙江红色根脉建设中书写了独具上虞特色的发展篇章。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方位梳理上虞百年党史脉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使命担当提供了鲜活的本土教材。据悉，下一步，区档案馆将联动相关单位，在全区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展览巡展、暨红色记忆思政课堂活动，深耕本土红色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激活档案育人价值，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百年奋斗精神，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红色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近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已抵达，上虞邮政分公司快递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分拣和派送工作，不少考生陆续收到期盼已久的人生喜报。
3: 中午12点半，家住南都花园的涂玲燕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认真翻阅录取通知，与家人分享喜悦，合影定格瞬间。此刻无数个日夜的埋头苦读终于有了回响。
4: 这次我考进的是浙江大学。考进浙江大学当然是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感觉自己高中三年的努力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今后打算在大学4年里面好好的扎根我所选的这个专业，然后学到更多的新的知识，接触更多的人，然后开阔更多的眼界。我还是很希望能在我这个专业里面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才的。
3: 据了解，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上虞邮政分公司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专属投递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分拣、专区存放、专车派送、单独交接的闭环管理模式，全程严谨细致。投递员上门前会提前电话预约，严格核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保本人当面签收，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以极致用心护航青春梦想。
5: 服务就挺认真、挺严谨的，就信息、个人信息都仔细核对，就非常有仪式感。
6: 最近都在送高考录取通知书，挺为他们高兴的。在上虞这一块，读上大学的人还是挺多的，我非常的开心。
3: 上虞邮政分公司也提醒考生和家长，请务必保持报名预留电话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邮政来电，提前备齐有效证件，确保投递地址准确无误。录取通知书仅由 EMS 专人上门投递，不收取任何费用，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非官方通知，谨防各类诈骗。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暑假期间，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多场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告别枯燥假期，在沉浸式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本领，乐享夏日好时光。
2: 走进居英社区二楼活动室，这里正在开展一场以“巧手造微光，欢乐度盛夏”为主题的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数十位居民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天然海胆壳、竹木底座、白沙与贝壳巧妙组合，制作出一盏盏独具特色的海洋风小夜灯。打开开关的瞬间，柔和灯光透过玻璃罩散发温暖光芒。据悉，这场活动是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的青少年暑期特色活动“七彩夏日全能新计划”中的一环。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社区将围绕“享多彩夏日，过趣味暑假”这一主题，陆续推出涵盖安全科普讲座、非遗手作、职业体验、趣味游园等12场不同类型的活动。从海洋秘境小夜灯到垃圾分类趣味问答，从消防体验零距离到瓷器研学，居英社区通过每一场活动的精心策划，力求在这个夏天让孩子们在社区这个第二课堂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1: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已开启试营业开放日活动。
2: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信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7: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2: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群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7: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2: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王帆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

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都新世界，
1: 在曹娥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娥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溪澳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海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鹅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天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束。

我们已经开船喽，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娱浪漫天花板。

0: 活力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均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两位。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八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

手，下一站我要去当快递员。Go！ 不就是送快递吗？我最拿手了。第一站要去消防站，走喽！哎呀。

Go， 姚哥就说我来了。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得站一下。

0: 刚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5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2: 走。
0: 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给你个丑丑恐龙。
3: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4: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3: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3: 小风一吹，
0: 拔丝的恨。
3: 拔丝呗。
0: 哎，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3: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3: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3: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1: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1: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1: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是不是没好看？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

0: 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来看我嘞？我真该高兴哎。
1: 还要铺在上面纸粉的呀呀。
2: 对。
1: 哦，好个，挺好个。
2: 真是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小你好。
2: 这里有好多，从哪来得到呢？我就好起来个。调温肯定有，肯定的啦。
1: 对呀，
3: 哪里哪里？
4: 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得
1: 调好，
0: 调紧了。
1: 调紧。
0: 比如说，逮住了之后，哎
2: 呀，别急于否定，你先学着适应。
0: 我要是适应，你就庆幸，是不是？
2: 那是肯定的。

0: 让一让，让一让！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怎么晕倒的？
3: 患者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疾病？
1: 没有，他一直很健康，没有什么疾病。
4: 故障时间了，躺着。
5: 这有10分钟了，
6: 胸廓没有起伏。
1: 行行行行，来开动静脉通道。
7: 大家都让开一点。
1: 最近有发烧什么的吗？
8: 没有，
1: 也没感冒哈。
9: 没有，没感冒。
10: 2930，清拿东西。

0: 26、27、28、29、30，同进。哎，大家都让一下，让一下啊！
1: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
2: 小心一个。
3: 大家都让一下，保持呼吸流通。
4: 23、24、25、26、27、29、30。
1: 颈动脉还是没有搏动。
0: 明哥，
1: 卓山怡。
0: 试颤，准备出颤。
1: 多少能量？
0: 200。
1: 大家离开啊！冲进。来，有了吗？哎，他怎么样了？
0: 29、30，同
1: 情。医生，医生他没事吧？没事，别着急啊。
0: 大家都让开一点。
1: 晕倒前没有吃什么药啊？
5: 没有没有。
1: 啊好，
0: 什么也没吃。
1: 29、30，哎，同情。
0: 停了吗？
1: 医生他没事吧？没事，先不说话啊。啊，有了有了有了，
0: 明哥明哥。

0: 来，大家，你是他什么啊？我是他女朋友啊！你跟我们撤走了，来，慢点，波子，来，慢点，来，一二三，收好了吗？走。
1: 80了，张晴，怎么回事？这呼吸面罩都给人呢？哎，他之前有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2: 没有，他什么病都没有，他没有病也没吃过药，之前老锻炼身体，身体不错。
1: 他是80还是80？
3: 他打球之前有没有吃口香糖？
2: 口香糖？哦，他吃了口香糖啊？
1: 应该是口香糖卡气管里了。赶回去市北医院，市北有显微支气管镜。
3: 明哥，去市北。
4: 好嘞。
1: 哎，谢谢。哎呀，谢谢。哎呀，你背呢？
0: 这是拨开云雾见光明啊，那口香糖又黏又小，根本不。

0: 着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给你介绍一个人，宋运成教授。我之前在南京学习的时候，在会上认识了特别多急救方面的专家和领导，这位宋主任就是其中之一。我跟他说了你的事儿，他特别感兴趣，很想跟你合作。他跟我说，他可以提供预检分流，还有云看诊方面的技术支持。
1: 好，太好了，谢谢。
0: 有什么可谢的呀？
2: 我就是把你跟我说的，再跟人家说了一遍，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才华跟眼界。嗯，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嗯，
0: 傻笑什么呀？还有一个东西给你，
2: 这
0: 是啥？银行卡？
2: 嗯，你的第一笔投资。
0: 我的第一笔投资？不能要，这个钱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啊。
2: 这是我第一笔风。

0: 下一点，你离他大动脉太近了。你要再往前一点，他人可能就没了。
1: 赶紧治病，不然老子一条路死你！
2: 他们两个跟你前妻没事的话，你就还有机会。
3: 他们也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还有董亮，
1: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你也不愿意你女儿没有爸爸妈妈陪伴成长吧？你要是真把这点着了，你女儿这辈子。
3: 还能抬起头做什么？
4: 女儿还在家等我呢。
5: 不太好，不太好！
6: 阿姨能听见我说话吗？阿姨，
7: 怎么回事？妈！
5: 妈！妈！
7: 你快告诉我，我妈怎么了？
8: 再抢，再抢！
9: 停下！
10: 没事，现在停5分钟，我们都能救回来的。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托姆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八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

0: 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土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2: 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2: 要
1: 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3: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射得进得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4: 别太着急，走高高。台球枪在哪摇吗？
5: 啊，你在这成老的。
4: 考完岗位，你看考完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做的，
6: 都这些要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的，我都是，呀，拿不枪不得不就么叫啊，拿不枪就得的。
0: 瞄准，推杆，碾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6: 那你家那个就说啊，那刘德兴别怎么别抬出我就对。
0: 土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6: 哦，就去跳。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6: 之前叔叔可能是肌肉这个了，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这地上骨胶就长，这肌肉就是打来开着，这块应该是抽筋块，好算，别长嘛，肌肉就。
1: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7: 眼见车子，转到转转到，你真是绿色的。
0: 在土丹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土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因为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

0: 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雅酒，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吃这么点一碗。啊呀呀，丢着呗。啊，要要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8: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好，差不多就是这个大小了。
6: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9: 从这里这样子。
6: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梅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0: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8: 20是吧？没事。
6: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7: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你今年也就是
7: 毕业了，
0: 毕业了，你知道吧？
7: 知道。
6: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哦，也是那里。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0: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阿丽。中国人家讲，我说格式都修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那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哪死？格式。

0: 这些的嘞。
1: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2: 这这也不久妈的
3: 这
2: 妈是妈是经历的两个送掉的叔叔叔叔那样子。
3: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4: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1: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那都，我们切，我们。
1: 那咱那切，切好嘛。
0: 我们拿的就是，咱那像鲫鱼，咱用不上。
1: 那他五康把猪切成模棱啊，很就行。

0: 他就让我那些呢，当天最近这几年就是咱这种见面才，我说谈到上面也过不去，谈到谈到，
1: 跟你搞不起对呢，啊，弟弟也不谈不起对呢，你不起对，不过那家人对呢，工作哪里啊，点这些搞做这点对呢，对吧？都对上吧，你们都，当然是你家里就这样觉得，你对上吧，你们对这上面谈这谈到他那些跟哪个干累不？
2: 德基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0: 남산사상카테마세비제기니니파도구구급치때참더치는염두가그봐등이야아주길래서가래서우주께서치제참더치하겠다단대기며준지도하지만내가래서수주기다파도등이야태리라구주치하겠다민남규신다그포가가능야파도그봐
2: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宗的日常。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空村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等那要清仓，空村地么都有嘛是吧？
2: 没得。
1: 啊，那看上一辆松阳空村开的是呢，清仓清队嘛是要给你最做的，那谈的那么大难给不拉一年着空村的。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们这个人，
1: 啊，控制难过大了呗。嗯，不拉这边了嘞，不拉这边。

0: 不然我做清干的人，昨天不拉你让去，看上金章去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做药明的了，来噻来噻，那，但都工作明显大，刚个带药了呗。
1: 那有的。
0: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吧？来，南部的钱了。
2: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3: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2: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央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3: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次人欧珠老人跟他们的阿西丹增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丹增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2: 和女儿仓吉在一起是丹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0: 这女的养咋拼命了？见到，打了不当，天天打那种，没得。你那他俺村里不会那的，那一土当的不会那的，那结果没得的。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2: 我过去一年，这看不过去一年，这他带我做个生计的，辛苦大月了吧？现在看呀，经常做，怕做给这钱开穷哎，肯定是日子给这钱穷有着。
0: 那今他今年过大岁，农地的他农地找老大忙去，他搞小家子了。
2: 嗯嗯。
0: 你刚从路上他在生新农，他怎么割就了地了？
1: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家养个鸡鸡，我的，这个呗，这羊不多呗。肉路你收够了吧？我也。你姐，孙姐。估计我的是他第一他妈的干过你干过的王志是哪里他妈的你听到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4: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1: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5: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0: 应该多少是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哦，好，抓住，转过来。好。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
1: 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好，那老师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0: 满足我，我想指定了三个。这是佤族。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2: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等明天。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3: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4: 每一层楼画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清工作日与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1: 我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精心筹划了2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1: 志愿者，要到这边帮忙安全，
4: 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点半活动开始。
1: 1、2。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 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1: 加油！加油！加油！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

0: 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1: 对，都是他的功劳。
0: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2: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指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3: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0: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
4: 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2: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3: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你看这盖子都出来了。
4: 没不了，你这面刷刷没不了，影响卖的。
3: 是你不好吧？
4: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五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举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盛夏传喜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多彩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五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已蝶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铜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城市，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丰硕成果。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上虞正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同时上虞持续营造长三角最优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1: 14五以来，上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

0: 双倍增行动，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累计承担省尖兵领雁等重点研发项目24项，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1: 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教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娥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味的城市。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建设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2: 日前，中共上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正式推出。本次展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档案馆联合区教体局、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以鲜活史料全景展现上虞党组织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岁月。
3: 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分为起航、峥嵘岁月、初心笃定、奋进、励精图治、建设家园、创新、改革开放、振兴发展、跨越、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四大篇章，精选100件标志性历史事件，串联起上虞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据了解，1926年7月16号，上虞首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自此上虞革命建设事业有了坚强领导核心。百年来，上虞地方党组织始终紧跟党中央步伐，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在浙江红色根脉建设中输
4: 还差400。

0: 呀？50，50，50，十。
1: 哇，我今天的超额完成，赚到了100期，终于可以。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西澳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0: 正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2: 走。
0: 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给你一个丑丑恐龙。
3: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4: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3: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3: 小风一吹，
0: 麻死的很。
3: 麻死呗。
0: 哎，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3: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3: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3: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3: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3: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3: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3: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3: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
1: 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2: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3: 哪里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2: 还要看在上海做饭的呀呀！
3: 对，
2: 哦，好个，挺好个，挺
3: 好嘞。
4: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2: 志小你好。
4: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3: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买我就是想呀个，我倒是好是个衣裳，你就跟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倒是咋一个好了，对我咋一个好了，我一个不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我噶好。
5: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他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4: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6: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4: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7: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啊，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4: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0: 哎，你好，这个是微信面的东西吗？
1: 送给老人的。
0: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1: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
0: 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2: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直接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2: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2: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十五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1: 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喂，阿姨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呀、啊？我孙子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要是我孙子再有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的。啊，
0: 很好，孩子都很好，很健康。
2: 丹丹呀，我听说你跟我们公司已经签约了。其实呀，这个公司以后不还是阿里的孩子的吗？
1: 只要你同意把
0: 孩子……阿姨您放心吧，孩子我会好好生下来的，但他只能留在我的身边，我是不会拿他做交易的。
1: 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拜拜。
3: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4: 哎，那为什么？
3: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4: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3: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4: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3: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哎，给你买了个礼物，一会儿别忘拆啊。
4: 你还真搞奸臣这一套啊你！
3: 那怎么了？
4: 不是你还在这干嘛？赶紧回你自己味儿。
3: 歇会儿，歇会儿。
4: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快点，快点，别让我踢你，快点！
3: 怎么还粘人呢？
4: 都拿走，都拿走，把门给我带上，把门给我开着。

0: 喂，木子啊。
1: 喂，佩佩，你在爪子？
0: 我在公司呢，怎么了？
1: 钱儿挣得晚哦，出来耍。开了一家新夜店 ，Monster， 帅哥巨多，搞快来。
0: 喂。
2: 我想上厕所。
0: 喂。
1: 走嘛走嘛，我带你去。
0: 你没事，木子啊。什么鬼？
3: 还有几桌？
4: 差不多十桌。
3: 太久了吧？
4: 别跟营业范围的事赶紧去申请。
5: 好。
4: 我对你的初步定位是颜值美食博主，要。
6: 为什么要拿回家呀？
7: 公司倒闭了。

0: 倒闭就倒闭了，也不是什么好单位。
1: 他是觉得你还挺高兴的。以后呀，就哪儿都不去了，我就专门在屋头看护你。
2: 不需要，你都二十五六的人了，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事业，不要因为我什么打算都没有。你呀，还是考个 CPA 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面复习准备考试，哪儿都不许去了。
1: 嗯，好，
2: 乖，
1: 快休息。嗯，今天没吐吧？
3: 医生说这期化疗效果还可以，过两天我们就能出院了。
4: 早上就打麻将上。
5: 哎，你来了。
6: 来了。来来来，坐这儿。
7: 洗一碗，好吧。
5: 打不打麻？
1: 打麻。
4: 我打麻将不能分心。嘿。哎，你不是要跟我摆龙门阵吗？
5: 别打麻将，别摆噻。
4: 快点啊，我时间有限啊。
5: 小草草，你帮我打，我去给他摆一下。
6: 啊，龙门输了你莫怪我。
5: 哎，你放心打。
6: 哎，来来来，再吃一套。
4: 哎呦，真的是，哎呀。
5: 啥子嘛？
6: 啊，我嘛，
7: 我的。
4: 你那个新的男朋友是啥子来头啊？
5: 软件上认识的啊，叫陶心，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4: 说重点。
5: 啥重点嘛？陶心，男，29岁，以前做餐饮的，后头店关了，自己做微商，月收入没我高，行了不？
4: 你月收入啊？
5: 嘿，我们老汉儿给的，每个月稳稳入账哈。
4: 哎，那你那个算不算是保养哎？
5: 啥子保养？你说啥子？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酒、买买衣服而已啊。
4: 他人得不得行了、
5: 啊？哎，我咋觉得你现在比我爸还爸呢？你跟他喝了一次酒就被他收买了吧？
4: 哎，你要不要给我倒杯水喝？我口都干了，
5: 嘴巴都说干了。
4: 我跟你两个说啊，你不要每天就是打麻将、吃喝玩乐，你要不要到你老汉的工厂去找个工作，还有个工资？
5: 我才不去啊！我现在当黄花鱼还能溜边走，如果我真的去了工厂，他24小时都要骂我，我才不得去。哦，对了对了，我突然想起，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4: 啥子？
5: 其实准确的说，小桃桃是我的未婚夫。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哈，来嘛，给你讲讲。
8: 喜气，你莫歪老子的，真的假的？
5: 真的啊。
8: 我跟你两个说，你结过一次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5: 我就是因为结过一次婚，所以我才晓得跟啥子样的结婚啊。你不懂。
8: 我跟你说，你老汉奋斗一生，好不容易哦，他都是有你一个娃娃，他都是怕你骗了，你晓不晓得？
5: 啥子被骗？我们小桃桃看起来像骗子吗？像吗？
8: 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骗子。
5: 对了，
8: 我都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再考虑，慎重慎重再慎重。
4: 我就是怕你被骗，我不放心。你才认识他好多天了，
5: 那你说我该咋办嘛？
4: 你考虑时间长点儿，好不好？
5: 他真的很爱我。
4: 你真的要考虑结婚的话，你把你手头上的现钱都买起保险，喊你老汉儿过来当个投保人，万一出啥事情，你还有个保障。
5: 你在卖保险？
4: 嗯。
5: 你业绩不够了？
4: 啥子？
5: 你早说嘛！
8: 哎呦，你有没有条心喽？
5: 啥子嘛？
6: 乖乖。
5: 哎。
6: 你来哟，打不赢他们太凶了。
5: 好，来了来了。我去打麻将了。业绩的事情我帮你搞定，小 kiss。哦。结婚的事我还没跟我老二说哈，你给我保密。
4: 那我马上就说。
5: 你敢？
4: 我现在就说。
5: 我弄你。
4: 美丽座你好。
5: 你能不能别气我？我轻一些。
6: 又过了。哎。
5: 有点东西。擦，擦洗。
2: 去图书馆。
1: 嗯，去复习。
2: 对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复习。
1: 晓得了。
2: 还有啊，医院的钱你别自作主张自己去交哈、啊、
1: 我有钱。
2: 你哪来的钱啊？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
1: 我没找乱七八糟的工作，我说了。

0: 我能养你的。
1: 你万一个大人要你养，给我好好学习。
0: 我现在也是大人了，你给我好好治病。你的药我都包了。
2: 克隆，你姐姐长大了。
3: 哎，你们回来了！
4: 哎，主任，
5: 回来了，主任
3: 啊。那边问题解决了吗？
4: 差不多
5: 解决了，然后那个都检完了。但是主任，我们老这么去检，是不是也治标不治本啊？
3: 哦，也是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5: 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吧，越来越多，因为宠物本身就是一个陪伴嘛，我们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小区里边这个设施，是不是也得跟得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4: 对。就是，让宠物定点投治也不太现实。当然这也跟养宠物的人的这个个人素质有关系。但我问了一下，他们平时自己都是带着那个清洁袋的。那有的时候吧，突发情况可能就来不及。我想了一下，要不咱们在这个分类垃圾桶旁边放一个专门的便民清洁袋儿什么的。
3: 哎，这个主意不错。那赶紧跟他们那个。业委会联系联系，
4: 行，
3: 关键是要去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
4: 好好好，好的，
5: 我们马上就去办。哎，
3: 好好好，同志们，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不足，没有满足。雄心，
4: 雄心。
5: 那咱下午再去看看。
4: 行，
5: 行。

0: 有人吗？你好。
1: 哦，
0: 我是来面试文案的。
1: 哦，面试的是吧？是给我们公司投简历了。哎，我是小五，要不见面聊吧？
0: 没事，那个。
1: 走啊，我们大学生创业呢，正经公司，就是可能地方小了一点，但待遇还不错。进来聊吧。
2: 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不管我们怎么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1: 就这儿吧，就这儿吧。啊，
0: 谢谢。
1: 哎，没事儿，谢谢你们。那你们慢用。
0: 哎，好。
1: 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0: 嗯嗯。
1: 真没事儿，不是你自己说的颜值标签吗？
2: 佩佩，
3: 哎，叔叔，
2: 你终于来了！
4: 你先说，
2: 不能就我先说。
3: 咋回事？
2: 小桃子要给我买保险，他骨头说人家是骗我的。
4: 我一个外行人啊，我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保险。啊，这就是个骗子！
2: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让我买保险吗？
3: 嗯，
2: 我跟小桃桃说了过后，她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保险，都是特意为我选的。
3: 这些都是桃雪准备的？
2: 嗯。
3: 不，你这个，你这些保险都不是假保险，但是这些保险看起来保额高，其实都很便宜。最重要，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不是很适合你。
4: 听见没有？这个保险根本就不适合你，他为什么给你买这种不适合的保险？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子。
3: 不是，他
2: 到底站在哪边啊？
3: 不是不是，叔叔，有可能他买的人也没有很懂吗？
4: 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替他打掩护，我听得非常明白。现在骗保的事情太多了。
3: 不是不是，
4: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一对年轻小夫妻，然后男的为女的买了高额的保险，结果怎么着，把他推下了悬崖，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3: 够啊，叔叔，你说的那种情况啊，他得是直系亲属才行，他跟小桃都不是直系亲属，他买不了这
4: 专业吧。直系亲属，他不是你的直系亲属，他怎么替你买保险？你不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怎么能够在保险上受益？这是骗你跟他结婚，
3: 这也不能说是骗。
2: 我跟他没资格是吧？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
3: 你莫要冲动。
2: 哎，张佩，我一直以为你站到我这边的，结果你也不帮我。李明珍，你是我老汉儿，你为啥子就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好呢？
4: 我是你老汉儿，这是你闺蜜，哪一个见不得你好？你是鬼迷心窍。
3: 莫冲动。
2: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结定了。
3: 哎，你莫要冲动，你真的是。哎呀，你说啥子？
2: 他是你老汉儿。
4: 你是我老汉儿。
3: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1: 干嘛呀？还真生气了？
5: 谁生气了？我是奇怪你怎么不生气。
1: 不是你让我不要去在意这些人的吗？
5: 我是生气他们不珍惜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是帅哥美食标签，但是我们不仅有帅哥，我们还有美食。最讨厌这种糟蹋食物的人了。
1: 人没糟蹋啊，人吃的可香了。
5: 言语糟蹋。
1: 行。这样。以后我就不露脸了，反正我也不会，而且一个大男人靠脸也有点说不过去。
5: 靠脸怎么了？长相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厨艺也是，你沟通交流这些能力都是你的一部分。
1: 但是我还是想拍一期不露脸只露手的，咱就当是试错，行不行？
5: 不一定行，那可以试一下。
1: 好，那你忙活一上午还没吃饭呢吧？给你做一个鱼香肉丝，酸酸甜甜，好不好？
5: 好。
1: 哎呦，

0: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吧，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给他的那点零花钱，撒瓜俩枣的。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的生活。你说我这闺女，她没上过班，
0: 明白？
1: 她也接不了我的班。我在还好，如果我走了，她再也被人给骗了。你说他们？
0: 母子两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想起这件事情，我真的我的心里就难受。
2: 明白明白，我其实之前也跟木子聊过一次，劝过他，但是我能理解他，真的你得给他点时间，互相理解一下。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什么好的办法，
0: 保证他母子以后生活上的安全？
2: 您指哪方面的？
1: 我呢问我金融圈里几个朋友，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他说最保险的。

0: 还是买保险。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保险确实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方案。有需要呢，还可以对接到信托，这样能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一下手里有一大笔钱，你一个不小心让人给骗走，
1: 对，
0: 对吧？
1: 太好了，
0: 行行，
1: 这是要抓紧啊，
0: 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
2: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哇，郭毅，都结婚了。

0: 你怎么还在呢？
1: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嘛啊？
2: 你就保存一下。
3: 你都不累的吗？
2: 这点成都有什么能玩能待的地儿？
1: 你受得了刺激吗？

0: 你那个力度行吗？嗯，可以再使点劲儿。
1: 请问这边力道还可以吗？可以再使点劲儿。好嘞。
2: 哎，你一会儿摁完回家，我送你呗。不回家了，我今天就住这儿了。
0: 这让住吗？啊，可以的。真累呀，真累，真累。
2: 那我呢？
0: 你该干嘛干嘛，你不回家睡觉吗？
2: 我也不困，我一会儿可以回去加个班儿。
3: 我之前呢对你也不太了解，你是比木子小几岁来着？
0: 小四岁。
3: 啊，29。对。嗯，我这次来呢，哎呀，有点尴尬哈，但是也是因为木子的父亲委托我，嗯，来跟您说一些情况。
0: 啊，没事，有什么您就直说。
3: 前一阵子呢，他委托我，根据他的想法做了一些家里的财务安排，可以这么说，他以后的生活费用不用担心。
0: 嗯，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跟木子不在一起了，可能你在他身上也拿不到什么钱，有点冒昧了。按理说我不该说这些。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啊，的确没有什么大本事。你要问我当初和木子在一起，跟他的家庭条件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能完全否认。
3: 嗯，
0: 但如果你要说我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我相信这件事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3: 嗯，
0: 毕竟咱不能说，非得要爱上一个。

0: 一穷二白的另一半，那才叫爱情，
1: 对
0: 对吧？
1: 对。但是木子他爸的这个行为，我确实也能理解，当父母的嘛，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0: 理解，我也完全能理解。我这人啊，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就是想尽可能的把每一天过得开心一点。木子的前夫忙，忙事业，忙到生活里边完全没有他，但我能做到的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可以全都是他，让他和孩子开心，这就是我的事业。你们这么替他着想，我真的非常理解。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2: 你好，您点的茶，请慢用。
3: 哎，
4: 坐会儿。
2: 怎么了？
4: 给你看。
3: 行啊，你这条做菜不露脸的视频，点击量没减，点赞量还增多了。都说你刀法好，做菜干净利落，还让你出宴席的菜谱呢。
2: 出宴席的菜谱？那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嗯。怎么了？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么多年干美妆博主，就在意外在了。像你这种有真材实料的帅哥，不露脸也有人喜欢，跟我这种人不一样。
2: 你哪种人？
3: 美丽花瓶。
2: 美丽花瓶？
3: 你什么意思？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只有长相。
3: 不用找我了，我知道这些年我是靠什么赚的钱。
2: 靠什么呀？你觉得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长相？
3: 确切的说是化完妆之后的长相。
2: 那长得好看的人海了去了，为什么非你不可呢？
3: 那我还能因为什么？
2: 真实可爱，对粉丝友好，而且开朗活泼，认真聪明。我这一个不懂的人，看你的测评视频一下就能看出来产品的好坏，而且我的视频也有你策划和剪辑的功劳。
3: 所以也许可能大概我也不是完全靠脸吃饭。
2: 那当然了。
3: 还有呢？再说说。
2: 自己想吧。
3: 哎，你别再说说。你有善于发现我的眼睛，你发现我。喂，你等我一下，我是两个人。

0: 你爸让我给你看看，这我可下功夫了，这还协助跟信托公司对接了，这是合同。
1: 可以啊，你能赚上我爸的钱。
2: 赚到你爸的钱不很正常吗？你爸的钱那么好挣。再说了，虽然赚到了你爸的钱，但是能得到我热情的服务。
1: 怎么那么多字啊？
2: 不识字啊，字儿多点，怎么慢慢看呗。仔细看看，认真点，主要是在这儿。
3: 生活费才在这儿啊？
2: 这还少啊？我一个月累死累活，我也没你多呀。嗯，
3: 好嘛，以后只有节约点了噻。
2: 就是。
3: 这个学习奖励金是啥子啊？给我还是给娃娃的？
2: 给你的。就是想让你学习，你雅思如果考到6.5了就得奖励，考上别的什么学习机构也有奖励。
3: 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在做我的出轨梦。
2: 主要是他怕有一天他不在了的话，你万一有什么人生规划想要变化，还有个钱能支持你吗？
3: 他不在了是啥意思啊？
2: 这个保险金信托是他身故以后你能得到的保障。
3: 那这个旅游基金是啥子？
4: 那个就是不想让你每一天都坐在那儿打麻将，
2: 想让你半年出去一次，就长长见识，就去看看大自然，别老推那四堵墙。
3: 哎，这个我还。

0: 你四百来？
1: 哎呦，我问过他，他说他查了一个叫 BMI 的身体指标的，如果你能保持这个健康的水平，你就能得到奖励。但是这只能奖励一次，以防你胖胖瘦瘦、胖胖瘦瘦，为了拿到钱。
0: 嗯，他个老头儿居然还晓得 BMI。
1: 可以，对你真的是够意思哎。你看完了？
0: 看完了。
1: 那个快哦。
0: 差不多就行了噻。
1: 那刷起。
0: 怎么了？
2: 叔叔。
3: 你这个啥个意思嘛？啊，
2: 没得啥子别的意思。叔叔你也晓得我的家庭状况。这套房子是我妈老汉儿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套房子。当然，我这套小房子你们家肯定看不上，但是我还是执意把木子的名字加到房产证里头去。是因为我之前跟木子承诺过，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
3: 木儿，你咋个想的？
0: 爸，这次真的是他喊我跟你好生聊的，你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先不结婚，你再考察一段时间。
3: 你上去把我的酒拿下来。上去。
0: 行吧。

0: 首先一点，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你刚才说一辈子对母子好，空口白话。
1: 我会一直盯着你。啊，
2: 叔叔，我这个人虽没得啥子大的本事，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让母子和娃娃过得开心，过得好。我会一直陪着他们。
0: 还有嘞？
2: 还有，我自己也会努力赚钱，也会孝敬叔叔你。
0: 我不重要，吃饭。
3: 最后一道菜来了，冬瓜萝卜汤。
4: 你来他们家，人家阿姨都失业了。
3: 来，吃菜。
4: 哎，好好好，谢谢叔叔。
3: 冬瓜汤要多喝一点，祛湿的。
4: 啊，谢谢。
5: 谢谢小桃子，
4: 不客气。哎呦，这个味道可以啊，
3: 可以吧？
4: 你收不收外卖啊？
5: 想都不要想哈，这个是我的专属。
4: 要得要得。啊，
5: 不过送也可以，500，一餐起送。
4: 你有点凶哦，我看你那个样子也不像是耙耳朵。
3: 哎，我可以是，但关键看对哪个。
4: 要得要得要得。
3: 来，菌汤，
0: 味道还可以。给妈妈笑嘞？
3: 啊，没有，我们老汉儿，他以前在乐山开过小吃店。
0: 啊，你爸妈都在乐山啊？
5: 爸，你咋紧到问呢？
0: 你个死女娃子，我关心哈咋个嘛？
5: 可以
3: 可以。
0: 我说味道很好，我下个礼拜继续。
5: 啥子继续来住啊？你吃起瘾了嗦？
3: 哎，没得问题哈，叔叔，只要你想吃，你随传我随到，但是你不要嫌弃，都是一些家常小菜哈。哎
4: 呀，真的是。
0: 来，干一杯，谢谢。
3: 谢谢。
6: 辛苦了，小桃子。
3: 不辛苦，只要你开心。
7: 老汉儿也同意了，现在都对了噻。嗯，
5: 对了。哎，之前我脾气是有点不好。我也晓得你们都是对我好，就算他真的是拿我当长期饭票，我不是也靠他解决了情绪问题吗？我这个年纪了，娃娃都那么大了，吃穿我也不愁，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对我和对娃娃都百依百顺的人，能天天陪我，让我开心。婚姻是生意不假，但是婚姻多少也要有点感情成分嘛。
7: 对的，只要你

0: 过得好都好，你会做风吗噻？不然呢？不然。你还要陪我喝酒？
1: 哎呦，我那点酒，瓶盖酒量。
0: 好，我可以配合你。
1: 你又有谦虚，我喝醉了还等到你帮我扛回来的。
0: 哎，你有点肥啊，我给你说下你减下肥，有点沉。
1: 扛不动啊，扛不动，我还信仰来帮你扛。
0: 你信不信我把你推下去？现在马上。嗯，
1: 还不好意思哈。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多少有点玄学的身上哈。
2: 怎么了？
0: 他俩真爱呀！
2: 哎呀，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
0: 请教我天府哲学家好吗？
2: 哎呀，行，看得挺准的你。但我发现还是这个耙耳朵比较受欢迎哦。
0: 哎，对啊，我也可以试啊。
2: 你爱是不是？
0: 不是，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啊？
3: 我问你给我打电话干嘛？我就告诉你他俩挺好。啊，
4: 行，可以。
3: 你挂了挂。莫名其妙。
4: 哎呀，小五哥嘞，辛苦你了，一直过到现在。哎呀，
3: 我辛苦，应该的。 大爷，咱们这么多年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您先回去歇着吧。
4: 不，我这凄惨了。你想嘛，我居然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档档找了三次。那个业委会还要挖苦我说：“你运气恁个好，你啷个不去打两盘麻将啊？”我说：“我去打两盘麻将，我去给你买两张彩票哦。”
3: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争气了啊。哎呀，这，你说这，
4: 哎。 张五门嘞，嗯，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赔钱要求？
3: 您说吧，大爷，那个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违背公共道德，我们尽量配合。
4: 我要提前信道，给他来一个冤狱奉回，万死归赵。
3: 不是大爷，您先别动气儿，这犯不着子，您亲自去干去。
4: 不，我一定要亲自给他送到屋头，送到门口，弄到大不出头时，我想起都过瘾。
5: 不是，大爷，你冤冤相报何时了？你相信我，我能处理好。我们给他处理了，行不行？哎，是的，我就是啊，是不是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反正你多动点脑子。
4: 肯定是他们了。
3: 哎呦，
5: 咱们再观察观察，观察一下。
6: 笨不笨？
5: 我就说嘛，我是有点笨的，走吧。
3: 走，没见嘛，没见嘛。哎，
4: 看嘛，人财、物财、事业财，铁证如山了。
3: 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啊。哎呀，没
4: 得功德心的。
3: 没事啊，大爷，着了吧？
4: 看嘛，
3: 没事。那个，我给捡起来吧。
7: 哪个？
4: 我要看那儿哪个屋头事儿恁个歪。哎，大爷，那个犯不着啊。哪个？
7: 你好，物业的。
4: 来了。哎，
7: 请问你们有啥事？
4: 啊，你好，我是那个。
7: 你什么东西来了？ 你有病？你说啊，你神经病跑到我屋头来了，就把我报警哈。
4: 你给我道歉，老子三天。
7: 拆了三次狗屎，都是你屋头的狗。
4: 你告诉俺说的，你一老买了，我一老不穿，你又怕你说？哎，
7: 小小姐，小小姐，业主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收到了投诉，你们家在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清理宠物排泄物，所以啊想上门提醒一下，现在咱们在小区的各个点位啊都设置了宠物清洁带，欢迎你们取用。
3: 你们简直是血口喷人，我们家就没有养过狗。
4: 哎，不是大姐，我们看监控了，真是您家狗？
8: 你在那儿看到的，有图有真相吗？啊，
4: 我亲眼看到的。
8: 好了，看到个鬼，你看到？
4: 哟，别吵吵，都别急啊！
8: 别急，
4: 咱有又看又有，来，你看看这是不是您家的那个？
8: 看好，
4: 豆豆，你给我出来！你看我咋个收拾你！

0: 你好了好了，你坐稳啊。坐稳，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说。这人不是非得有爱情才能活得好的。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什么爱情，我活可好了。而且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真的未必就非得就能跟他在一起。你别激动，那原因可多了。那比如说他结婚了，那结婚了呢？
1: 骗我了吗？
0: 我不是说你，我就举个例子。
1: 你这个说话戏剧的吗？
0: 喜剧点多好啊！这个世界可有意思了。咱们去一个喜欢的城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吃点自己喜欢吃的。哎，你有没有啥喜欢吃的东西？
1: 我喜欢吃提拉米苏。
0: 哎呀，我也喜欢吃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那又甜又软的，是不是？好几层。
1: 你吃谁家的？我喜欢吃我们家楼下那家，就在哪儿？
0: 那家可好了，那经济实惠，还好吃。你这样，咱先吃个火锅，吃最辣的火锅，涮点腰片，然后咱们就喝那个喝点凉豆奶，然后咱吃一个提拉米苏，多快乐呀！
2: 哎呀，那个……
0: 哎呀，不用，好了好了好了，
2: 你不给我吃吗？
0: 你吃吧。
2: 等等，你吓死爸爸了！
0: 慢点，等等。
2: 没事儿，哎呀，回去别说他了啊。好，辛苦你了哈，小波。明天
0: 带你吃火锅啊，提拉米苏。
2: 好好好，
0: 想吃多少吃多少。
2: 回去了哈。
3: 谢谢，千千。
0: 没事儿，
2: 千千。
0: 哎，好了好了，
2: 千万别再说他了啊。
3: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了没事了。
2: 然儿，你以后要答应妈妈，千万不要干这些大事了哈。
0: 妈，我也没这么漂亮，我就是怕你有难过。你怎么来了？哦，你不是英勇救人吗？哎，小事儿，应该的。
4: 没有，你很厉害，特别棒。
0: 行吧。哎，这头发，
4: 我自己来吧。哎，
0: 不是婚礼吗？不忙啊？
4: 忙什么呀？结束了呀。
0: 这就结束了。

0: 这多少天了呀？那啥时候度蜜月呀？去了呀，这一结束就去了呀。这嫂子一个人去的啊？嫂子一个人去能是蜜月吗？刘哥他一块儿呀。刘哥？啊。哎，刘哥也姓刘哈？刘哥不姓刘，刘哥得姓吴。
1: 那不行，行，
0: 我觉得行。哎，我怎么老能在这遇见你啊？三天两头的，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就。我们康复中心不在那儿吗？刚你们动静太大了，我们都出来看你，看你英勇救人。
1: 哎呦，那太不好意思了。那看完我，不康复了。
0: 看完你啊，都得多待俩月。
1: 那行，那你就多干俩月活呗。
0: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我忙着捡狗屎。
1: 你捡狗屎，你乐什么呀？不是，你刚摔傻了吧？你怎么回事？你不要对一个英勇救人的人这么不尊重好吗？
0: 那疼吗？
1: 不疼。
0: 还有一叶子，别动。
1: 还有吗？
0: 没了，留着把英勇救人的纪念。

0: 妈，
1: 嗯，
0: 你在写啥子？
1: 写小说。
0: 写小说？
1: 嗯。
2: 我现在十个愿望完成了一个，还剩九个。
0: 啥子十个愿望？
3: 马上就要新的一年喽，我让你妈许下了十个愿望，趁着休病假帮她一一完成。
0: 来看一下，养一条小狗，写小说，摘草莓。第四个能不能换一个？
2: 什么意思？
0: 考 CPA 时间太长了，我想有一个可以快速帮你完成的。
2: 时间太长，你是嫌你妈活得太长了吗？
0: 呸呸呸！你说什么呢？我就想快点帮你实现愿望嘛，胡说八道。
2: 那就改成找个男朋友吧。
3: 对头。
0: 我去学习了，考 CPA 啊。

0: 哎，亮亮，不要捏，不要捏，扎实得很。
1: 哎呦，不捏咋晓得扎实呢？你就是。哎，你们的香肠咋灌嘛？
0: 但我这儿买肉就免费灌，调料5块钱一包，咸的甜的都有。
1: 人家隔壁子调料都是包在里头的，
2: 就是嘛。
0: 哎，不要钱的东西你敢不敢吃嘛？我们这儿都是10多年老牌子了，又没赚你一分钱。你不信，去超市看嘛。
1: 哪个说不信了嘛？哎，老汉儿，我们今天子就多灌点儿哈。张培回来了，屋头来的人肯定多，热闹哈。那就灌嘛，要那个要10斤5香的，10斤麻辣的。
0: 10斤5香，10斤麻辣哈。
3: 要不要问哈儿培培？也买点腊肉。
0: 哎，叔叔很识货哦，这个是我们今天10道做的，没做好多，味道好得很。
1: 哎呦，在你那个嘴头，你们屋头啥子东西都是好的，没得不好的。
0: 肯定好吃，肯定好吃，真的吗？
1: 好好好好，来2块嘛，这块，这块，这块还可以。啊，你怎么来了？
4: 新的一年快到了，给你送点新气象。
1: 我徒弟真好，真贴心。哎，腊梅，香的，路边摘的。
4: 你说的那个叫破坏公物，我

0: 买了，你这是什么？你是花仙子吗？
1: 还有呢？啊，
0: 真孝敬师傅来了。哎呀，
1: 人间多花草，天天心情好。
0: 没空照顾我，这。
1: 没事，你没空，我替你照顾。
0: 那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之前知道吗？哎呀，为什么非得是他呢？别这样啊，病人心里脆弱，一会儿我们上去，尽量把事情往小了说啊。走吧。
1: 打些点精神噻。好，坐吧。请进，请进。说来就来。
2: 好久不见。坐吧，坐吧。
3: 弄得我一天准备都没有。
2: 不要，我们杨大侠。
1: 随便坐啊。
2: 哎，我自己打。怎么样？我开汽车不错。
1: 可以啊，你看我这个高科技啊。其实不用担心我，这两天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2: 就是那个瘤子吧，有点烦人，挺鸡贼的，就长在我那个脊椎上面，害得我都不能走路了。否则我早去找你们了。那天跳舞跳得多开心，我可是意犹未尽啊！下次还得给我再安排一下。
1: 哎，没问题，等你好些，我们一起嘛。
2: 对嘛？去喝几喝茶，然后打牌，多叫些人，人多嘛，热闹自在。
1: 行，
2: 没问题。
1: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病？
2: 其实有三四年了，两台手术都非常成功，但是一复查就复发，服了。那大夫是怎么说的呀？说是已经是第三回了，要不尝试一下保守治疗，所以嘛，让我在家休养了。其实回到家里挺好的，早上对吧？下面有人唱戏，晚上更热闹。
4: 广场舞，比医院热闹太多了。你打起精神，不用害怕，咱那小刘就这么一点，你这么大个人，你还怕个他？肯定给他战胜了，
2: 对不对？
1: 就是，
2: 还是佩姐最懂我啊。
1: 对你有没有那个病历？你把那病历给我，咱们也去找找，看看，想想办法一起。
2: 哎，姚队，我得去道啊。
1: 好，
2: 哎，妈，这个这样。
5: 把我那个片子什么东西都整一套的都给他找出来。那你他不知道，你知道？你赶紧去。
1: 好，好，好，好，那您接着办。
2: 哎，姚姐，姚姐，没事，没事。
5: 哎，
2: 老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张卡，你帮啊。
5: 你给我干嘛呀？
2: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呢有40万，是我这些年写稿子攒下来的。这个密码就是。 卡号的后6位，
1: 不至于啊，没到那步的，不至于。
2: 我没说要放弃治疗，人不应该做那个两手准备吗？那天我听说了你在保险界是专业的，这些钱你帮我规划一下。我爸妈年纪大了，突然给他们一笔钱，我也不放心。这些钱也算是个依靠。
1: 明白，给他们保障用的呗。
2: 行，放心吧。哎，你也听到了啊？嗯，替我做个见证啊。
6: 没问题。
7: 就你监督我呗，花了我。
8: 放心，你不敢。那哎，说起来，你们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啊，都是缝衣？
9: 他模仿过。
2: 他学我。
1: 别学我，别学我。
2: 你这个我们真学不来。
10: 别学我单着。
11: 哎呦哎呦，站着站着站着站着，作揖。 新年快乐！

0: 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让来。喂，你好。
1: 你好，我们这边是二白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0: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7: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6: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7: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嗯，
8: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6: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7: 来了来了。
8: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9: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7: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8: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7: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8: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7: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8: 你说。
7: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9: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6: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你们不骗别人造谣就不错了。什么意思呀？你最近都写什么了？还记得吗？
1: 一家网红蛋糕店的蛋糕好吃，一家奶茶店的新品好喝。
2: 你像网络的
1: 不爱之地，为了牟利，在网络上传播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也是会违法的。你可记住了。
3: 哎，又是你啊！啊，又跑步啊？散步。快放假了，假期要值班吗？
2: 不知道呢。你呢？我肯定啊。队里一向人手不够，都拖家带口的。像我这种单身狗，不最合适吗？
3: 那倒是。
2: 哎，妈。喂。
3: 什么？哪着了？妈，喂，吴飞，喂，这怎么还挂了呢？
2: 怎么了？
3: 不知道，我说这什么着火了，就没动静了。 024。别着急啊，什么原因烧起来的？我不知道，我没说。我估计，哎呀，你到冬天呢，这草垫什么的，谁抽根烟就着了。
2: 喂，你好，起火了，地址。 那个铁岭市开源县，金沙江路，
3: 金沙江路，
2: 108号，
3: 就在路边有一个氧气厂，挺明显的。
2: 应该是在马路边上的一个氧气厂，起火原因可能是稻草或者是电器老化，不太能确定。我给你一个现场的电话。
3: 你要幺九五，
2: 幺九五，
3: 幺幺八八，
2: 幺幺八八，
3: 继五二三，
2: 继五二三，对，姓吴行，谢谢您，谢谢。
3: 不行，要不我回去一趟吧。
2: 你现在回去也没用啊。
3: 万一呢？你不用管我了，我先回收拾去啊。
2: 吴云，
3: 你不用管我了。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现在就算你坐上飞机回去，他们也不可能等你到了再救火，你明白吗？你妈妈现在能接你电话，她人身安全就没有问题，知道吗？
3: 不
0: 什么山呢？无山。你跟我念：从前有座山。
1: 从前有座山。
0: 山上有座庙。
1: 山上有座庙。
2: 庙里有个老和尚。
0: 庙里有个老和尚。
2: 老和尚在讲故事。
1: 老和尚讲故事。
0: 讲。
1: 你讲什么故事啊？
0: 你先别管了，先念完。从前有座山。
1: 从前有座山。
0: 是这意思，你再来一遍，要有气势。
1: 哎呀，不行。
0: 你念一遍，相信我。
3: 从前有座山。哪位？
4: 派出所那个。
3: 你怎么有我电话？
4: 剧本杀。
3: 有事吗？
4: 2022年过去了。
3: 所以呢？人活着，总会有好事发生的。
4: 我没想死，
3: 喝你的吧。地址发你啊，要不要来？这一场就好了。

0: 定位准确的吧。
1: 对的，谢谢师傅。
2: 我回来了。

0: 喂，妈，你在哪儿嘞？
1: 在忙，你有啥子事？
0: 都几点了，你忙啥子呀？
1: 呀，我跟你红姨来都江堰的农家乐玩2天，不回去了，挂了哈。
0: 我老汉儿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哦？

0: 喂，老汉儿，好久回来？
1: 我也不晓得。
0: 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
1: 没有啊。
2: 你送我到门口嘛。
1: 我在忙，挂了哈。
0: 我爸妈他俩好像各自有艳遇了。我这跨年夜可太刺激了我，他俩要是离婚了，我跟谁呀？我30多了，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2: 我的经验是跟妈妈。
0: 我老汉儿。
3: 真的跑了整个成都啊！

0: 初走出大山，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国家亮点科技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2: 勇于前行，筑梦星辰，
3: 不计风沙，准备冲天，
4: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1: 我们一起加油，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告别2022，走进2023。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让我们向着光荣和梦想出发。
7: 谢谢，谢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送来的新年祝福。面向未来，希望我们有天眼一样眺望远方的视野，有火箭一样翱翔太空的翅膀。
8: 梦想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是星光，亦是银河，我们是磐石，亦是群山，我们是自己，亦是不负时光，不负时代，携手
9: 前进。今天玩得开心吗？
10: 你怎么还不睡啊？
7: 去畅想，去赋能，去热爱，去飞翔。亲爱的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美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让我们羽毛之蓝共同在一起，飞翔举杯，共同起。
9: 虽然是回放，也算是赶上倒计时。
10: 十、九、八、七、六。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1: 看过，但是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音乐也很好听。
0: 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1: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0: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啊？
1: 对啊。
0: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爹，赶紧想一下写剧本。
1: 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
0: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恶意差评，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并且你也清楚啊，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你都没法投入，我们都不满意，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自己写。
1: 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学编剧的呢，但我给你科普一下，这个电视剧、电影、剧本杀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学编剧我就什么都能写。
0: 喂，
1: 我什么都能写，先付定金。
2: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走了。哎
3: 呀，好，今天没早点号哈。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3: 好，慢点哈，有空再来哈。哎呦，乖乖再来耍哈，好，慢慢走。
4: 姨妈，拜拜哈。
3: 好，拜拜。
2: 没事没事。啊，你们也早点休息了。哎，
3: 好好嘞，
5: 不送了不送了，
3: 好好
6: 慢一点啊，
5: 不送了，
3: 有时间再来哈。
5: 好嘞，
3: 好好好，再见。
7: 再见再见，
3: 好。哎，哎呦，好恼火，简直是，哎。

你这个话说的哦，他这个年龄不赚钱，他赚钱，他就是必须要认真的赚钱，是该做到这块儿收拾了。哎呀，我个嘴都烂了。

0: 哎，喂，你去哪儿？
1: 啊，我去趟医院。哎，你咋子了？
0: 咋子没咋子？啊，我看个朋友走了啊。
1: 你路上慢点哈。
0: 哎呀，我孩子呢？
1: 哎呀，等一下，嘿，走了走了走。
0: 啊，好好。
1: 哦，
0: 对吧？
1: 哎呀，好嘛好嘛。
0: 好，马上马上。
1: 嗯。
0: 爸爸，你快点，有点着急。
1: 哦，好嘛。
2: 啊，爸！哎，叔叔，对不起，我没认出来，怎么是您啊？啊，没事的，没事的，记得给个好评。
0: 啊，要得要得。
2: 哎，我们客人在催，我赶紧走了。
0: 啊，要得要得，慢点开啊。
2: 他现在的身体啊，已经承受不了转院了，不折腾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他少点痛苦吧。

0: 行，让他们坐吧。哎，他们来。哎，怀着宝宝呢，你不该来这个地方的。
1: 怀个秤砣我也得来呀，我。哎，怎么样？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
1: 没事，我们今天来办点正事儿。这是我们确认了方案之后的投保资料，因为超过60岁了，所以我们一会儿得出去给录个音录个像。
2: 辛苦了。
1: 没事。
2: 这个保险叔叔阿姨一人一份。
3: 佩姐，数不对啊。
1: 对着呢，都是老同学、老朋友们，一点心意。
3: 树刚，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让我跟你回家，你说你的马老汉就死我李马老汉，对吧？
1: 对。咱俩同桌那会儿，吃了你那么多零食，连本带利还你了。
3: 每日隔山月。
4: 世事两茫茫，
5: 让他们再，
6: 别乱跑啊，
4: 好嘛？那我去图书馆了。嗯，
5: 拜拜，
4: 拜拜，小。说真的，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恢复的好不好？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你自己累不累？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显，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翰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显，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显，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

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朱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郭小妮儿了，就快离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
1: 朱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
0: 阿姨，朱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我晓得，朱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 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

咱们那个，吃吗？对，给您看，看看，嗯，他跳的真好，可以啊。

0: 爷奶奶没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
1: 没见你模样，那是我。
2: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活好当下吧。
0: 活好当下肯定是对的呀，但也不能光想当下，咱们这30多岁了都光想当下不想以后也不行啊。
2: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啊？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光想今天明天心里有点慌。
2: 那你就算是想到下个月下一年或者说下个10年，你觉得有用吗？

0: 过年对于在外面的人而言，就是用来想家的吧。哎，
1: 主任。
2: 哎，好好好好。哎，小吴。
3: 哎，主任。
2: 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2: 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吃年夜饭。哎，
3: 好嘞，主任。哎。
4: 我说，你来评一下，你来评一下，领导人，你给我们评一下，你哈，啊，是这样的哈，哎呀，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等于是说好了的，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对不对嘛？王大爷说点钱，他就卫生也不打扫，还在里头抽烟，你来给我们评一下。
5: 哎，主任，你说嘛？
6: 每次打牌呀，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是不是嘛？
4: 哪个？
6: 他又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他们非要找我要钱，非要喊我一块钱。
3: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要不咱们
6: 我
3: 回头再说。
4: 哎呀，我要回去
6: 啥子？
2: 等一下，不要说了。哎，不对啊，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
7: 关了，我们都在屋。
4: 麻将室关了，麻将馆也关了，
6: 关了。
4: 大的，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
6: 我们是
4: 那个是。小吴教育了我们，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不，对，你们忙。
6: 我们屋头打理。
2: 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说话呀。
3: 那个主任。啊。

0: 刚开始几天，确实关了。啊，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我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胡闹！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大家一起处理吧。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还跟他们去谈条件？你这个就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了啊，这是个态度问题。检查啊，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1: 咋个了？行了，丁老师，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年年有余，鱼还没买呢。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而且你亲戚也不舒服，就别买那么多了。你不是爱吃鱼吗？
2: 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你都买齐了。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你都买了。
1: 买这么多真吃不了，咱俩
3: 这鱼还是要吃的。
4: 哎，你薯片就别拿了，这零食啊！这看电视的时候。
5: 老板，老板。
4: 哎哎，
5: 这个鲈鱼怎么卖啊？
4: 儿媳妇吧。
5: 哦，
4: 来，
5: 给我挑一个。哎呦呦呦，这鱼是太大了啊！那成斤了吧？
4: 今天都打点三十了，鲈鱼啊，只剩下那么几条了。那条是比较小的，要不要嘛？如果嫌大的话，买鲫鱼嘛。
5: 哎呀，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还是要鲈鱼的。
4: 那先下吧。
5: 妈，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而且你也别太累了。哎呀，我现在不累，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又说这种话，呸呸呸，赶紧放心吧，累不着。再说弄这几个菜，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不是还有小云，我再叫上董哲奇来帮忙。哎，第二叫上小允啊，他喜欢吃什么菜，我去准备一下。
1: 那我哪知道？
5: 哎呀，他啥都吃，你做啥的都行。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你不是爱吃藕带吗？一会儿我买去。但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这你都记得。哎呀，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哎，老板，老板。
4: 哎。哎，那就把这条给我吧。哎，这个鱼啊，刚好够四五个人吃，你要再选会儿的话，这更大的了。
5: 当心哦！哎，不要切啊！过年
6: 的鱼肯定不得切噻。
5: 你懂的。
6: 啊，
5: 谢谢啊！
6: 哎，
5: 在这看着啊，我去买藕带去。
6: 哎，不要了。
4: 哎，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哦！看你妈对你好好哟。
6: 是，我妈对我可好了。
7: 小吴，主任叫你，接待室。
8: 他没说。
9: 行，
8: 不不不，
9: 这都是东北的木耳，好好吃的这个。哎呀，
8: 那小吴啊，哎，小吴，快快过来，
9: 那不好意思啊，主任，不是这公共场合，不也得让？
8: 溜达劲儿，溜达劲儿，别溜达了，真的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溜达了，别
0: 好，弟弟好，哎，快快快，
1: 你同事啊，
7: 来啊，
1: 你看人家那个美儿长得好乖哟，
0: 阿姨
7: 来，来来，阿姨进，阿姨进，哎，有好有好吃的，
1: 来来来，
0: 谢谢阿姨，
1: 来来来来，
0: 阿姨谢谢阿姨，
7: 来来来来
0: 来，
7: 来来来来，哈尔滨红茶，特别好吃，
0: 好，
7: 尝尝，
0: 有有有，够了够了，阿姨谢谢谢谢，
2: 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尝一尝，哎
7: 好，哎小吴小吴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麻将馆的事儿呢，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啊，你出发点还是好的，想两全其美，但是呢，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
3: 是是是，
4: 咱们只有治标治本，才能长久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3: 对，
4: 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多商量再做决定。
3: 好啊，
4: 好不好？
3: 一定一定。
4: 嗯嗯，味儿不错啊。好，没问题，爸爸爸爸。哎，
3: 好好，
4: 快去吧，快去。
3: 谢谢主任，嗯，谢谢主任。
1: 明白，嗯，你赶紧回去上班吧，别一会儿又耽误工作啊！
3: 不能，我不能，我工作老认真老好了。
1: 现在刚才看领导。

0: 批评你呢？
1: 妈呀，这就批评那一回，让你赶上了吗？这不，
2: 你看，
3: 你俩这点儿赶的，我
1: 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哎呀，拿吧，那个，哎，不懂事。
0: 于妈啊，我怎么觉得瘦了呢？啊？
1: 哎呦，我还能瘦？我天天吃八碗吧。
2: 你看，你看，我说吧。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
0: 哎，你乱说啥子哦？成都没得好吃的，简直是笑话。
2: 那咋瘦了呢？哎
0: 呀，是不是太累了呀？
1: 累？我累什么呀？
0: 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
1: 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就把我想瘦了吧？
4: 姐，啊，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
0: 啊，对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有，添什么麻烦呀？
2: 领导那边没事是吧？
1: 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
2: 那行，
1: 没事，我没事啊。
0: 云妹啊，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
5: 哎，好了好了，上班了。哎呦，
2: 又来
1: 了。没气儿啊。
0: 行了，你赶紧走吧啊。
1: 那你们先回去吧，
0: 做好吃的等你啊。哎。
6: 你看嘛，一会儿就闹热了。
7: 甘蔗买回来了。
6: 哦，买回来了，
2: 放门口就行。
6: 啊，哎，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
7: 你啥时候让我买锁了？哎呀，
0: 什么锁不锁的？姨夫说的那个锁锁，那哎呀，红绳绳，红绳子给它捆上，
2: 就拿红绳系上。
6: 哎，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
7: 这个。啊。
8: 回来了，喂。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9: 您好看不？
4: 您哪位？
9: 你咋这么正义你啊？
8: 妈，管管他爸，他老是
6: 太夸张了。
2: 好看，好看。哎，
8: 尝一下，尝一下，
1: 美丽吗？
9: 好看不？
0: 哎呦，那么红哦，就像喝醉酒一样。
10: 难看死了！
1: 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好看吗，大姨？哎
9: 呀，让开让开！
1: 你是不是骗我？
9: 我没有，你
1: 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哎，
9: 你们两个摆桌子。哎，
1: 好嘞，好嘞。
11: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
11: 阿姨亲自要求，我能不来啊？再说我家吃的迟，吃完这顿也来得及。
9: 行了，怎么样？
11: 做事做全套啊？
9: 怎么样？试试，不错。头发怎么回事？跟二溜子似的，
11: 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9: 哎，你这礼物多少钱啊？我转给你呗。
11: 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我登门来拜访，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
9: 好吧，那谢谢你啊，普通朋友。嗯，待会儿别说错话啊，不然弄死。
11: 你最努力。嗯。你天天被考，随便。
9: 什么随便传来？我能打篮球吗？
11: 对啊，你不对我好点。
9: 谁
11: 不
9: 信你？
12: 哎，不是要吃火锅吗？十三是要吃火锅嘛？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平常来根本吃不到。
1: 那个是个公园哦。
12: 啥子公园？火锅店。
6: 就是吃火锅。
12: 我跟你说，今天这顿火锅，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带你来，哎，开下眼界，扬宽哈。哎呦，
1: 真的吓到我了。
12: 吓到你了？
1: 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哎。啊。
12: 哎，你看这菜好新鲜嘛。哎，可以吧？
6: 好。
12: 香得很。
6: 走。
1: 哪儿哦？
9: 哎，妹妹们。哎，
6: 你知道我？哎，
9: 你记不记得我哎？你叫我啥子？
6: 到了。
12: 好，坐哈。
9: 谢谢。
12: 好。
9: 你
1: 今天有点好看，你的小帽子。
6: 坐。
0: 小妹儿多美呀，好美哟，好香啊！
9: 哎，丹丹，你说两句来。
1: 哎呀，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欢迎小姨、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这一年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
6: 哎，还有我。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9: 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
1: 那得干一杯了。
0: 越来越好了。
9: 哎呀，哎，吃菜啊！
1: 这，
9: 看看我手艺怎么样？
1: 嗯，我大姨的手艺，嗯，可以，
6: 简直是拔萃。
1: 好吃。
6: 来，我提一杯啊。首先呢。

0: 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嗯，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第二啊，
1: 太幽默。
0: 祝我这大闺女啊，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嗯，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工作顺利。
2: 生活顺心，
3: 放心吧，爸爸，贼好。
4: 看看，于妹儿，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就喜欢在外面闯。哎呀，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嘞。哎呀，
2: 太能幽默了嘛。
5: 怎么的？哎，
3: 特别后悔。
5: 来不及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5: 喝酒喝酒喝酒。
4: 哎，才吃喽。
2: 小燕啊。
4: 陪叔叔喝一杯噻，
6: 叔叔，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哦，
2: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6: 这酒有多少度？
4: 哦，有三十。
6: 人家是乖娃娃，不喝的，我喝。
2: 哎，我陪叔叔喝一杯，没事儿没事儿。来，叔叔。哦，
5: 再见。
2: 叔叔，
5: 谢谢你啊。啊。
6: 哎呦，哎呀呀呀呀！三姐，
2: 哎呀，快快快，吃点菜，
6: 好。
2: 菜，
6: 好。
4: 烟和酒都要少碰。
2: 对对对对，
4: 小燕，
2: 那平时抽烟吗？哎，
4: 我平时不抽烟了，抽烟都是不良嗜好，对吧？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是吧，叔叔？来，我敬你一杯。
2: 走什么？
4: 走什么？
2: 小燕
4: 啊，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
2: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我就喜欢看书。哦，
4: 哎呀。
2: 爱看书，好，爱看书。
4: 对对对对对，
6: 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哎呀，
4: 看来还是一路人哈。来来来，
2: 看书。
6: 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这是她拿手菜。
2: 小姨自己灌的呀。哎，
5: 我这看着就好吃啊。
6: 尝尝尝尝。嗯，
2: 这味道真好吃啊，小姨。
6: 对对对对对。
2: 哦，还有猪的口水鸡。好好好。
6: 哎。
4: 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啊，图书馆。
6: 是在哪认识的？剧本。哦，你俩连在哪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哈。是这样的啊，剧本杀和图书馆呢，它是在同一条街上，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
2: 对，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哦。
6: 俩人都喜欢看书，
2: 是是是，
6: 有共同的爱好。
2: 对对对对。
6: 好好好好好。 这不错，来来来，
4: 对对对对，
6: 是你请客，是的，陪陪。
4: 他不会烦我。
6: 陪陪，哎，咋子？耍朋友没有啊？
4: 哎，没有。
6: 你是不想耍嘞？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人？哦，要求有点高啊。哎，
4: 对头对头。
6: 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
4: 啊，
6: 不得说房子的事情嘛。
2: 说结婚？
6: 说结婚？你咋又说房子？
4: 那我不开心了不？哎呀，陪陪。
7: 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哎，
6: 我听你妈妈说，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
7: 啊，是是是，我都是回来支持的，
8: 是不是搞科研的哦？哎，搞科研的啊？嗯，是。
7: 哦，这有了不得哦！
8: 哎，
7: 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说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
8: 有，
6: 火星上去，
8: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7: 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保险经纪。嗯，
8: 对对对对，
7: 保险的啊。哦，
8: 是，
6: 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是雪中送炭的。
7: 嘛，说嘛，是嘛，就是嘛。反正啊，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
6: 我给你买一个保险。
7: 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哦。哎，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6: 你吃嘛，老汉儿。
7: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哦。
6: 他是能帮助人，哎，
7: 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哎，法律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还有啥子？
6: 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哦，那是可以嘛。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
7: 是嘛？
6: 保险的，这个工作环境办得能干得下来的。
7: 可以可以。
6: 但是我们妹妹很努力，你好了，你是不是还是多好的？
7: 可以可以。
6: 哎呀，
7: 来，
6: 这么巧。
7: 来来来，来来来，新年大吉。

0: 年轻人他们才懂这些东西。那个熊猫哥，这么重，你新年快乐啊！哎呀，好嘛。明天咱们出发。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
1: 对对对，小孩蛮多的。
0: 那待会儿等一下。嗯，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是你的饭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快点的，住没住？住了，住了，那不是有情况吗？
2: 那能咋的？那过年，那我还得王主任住了呢。
0: 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你是无主任呢。
2: 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啊。
3: 完了完了，过年
2: 住我新年快乐咋了？没有人给你住啊，我怎么不信？
0: 没有人给我发，
2: 那我看看不可能。
0: 没有人给我发这，
2: 我看看来，
0: 你这你不是看我手机吗？
2: 天，你这八卦！
4: 闺女，
2: 哎，
4: 你就好好待着，家里都挺好的，不用总想要想啊。
2: 放心吧，
4: 哎，肥娃。
2: 你家头那个秧鸡仓怎么养喽？
4: 一点问题没有，大姨夫。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
5: 是啊，
4: 前两天我刚给咱家招俩人嘛，那干活是不是立正？
5: 可以呀、啊，从哪儿招的呀？你还能招到人呢？
4: 我大学同学，哥们专门干养殖的，这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我们仨都给治了。
5: 呀，
4: 现在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哪个没吃饱。
5: 我咋那么不信呢？
6: 哎，云爸，你可别不信，你看看看看，
5: 先进养殖户，咱家就算的，可以呀，整成先进了，大年晚年，
4: 爷们儿啊，你看见没啊？家里一切都好，你呀，尽管去放飞。
5: 行，
4: 对，使劲飞，你就往高了飞，累了随时回来。我们在家里那机场等你降落。哎呀，
5: 这破心眼让你用上，接不住他，
6: 来来来来，换一个，来来来。
4: 越来越好了。话说回来啊，你就非你了，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家里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有你老弟照顾你。
5: 病了，
4: 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那本来就是嘛。
5: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
4: 静，姐姐。
2: 来吧，敬我爷，敬大人，然后可以开喝了。
7: 对，
8: 来来来，
2: 谢谢啊，
5: 小爷，
8: 这是个蜜橘，这个可甜了。哎呦，可乐，你不能吃的。
5: 妈，你让人早点回去吧，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家里晚饭都吃得晚。
7: 你也小姨，走了不着急嘛。
8: 哎，小姨，那你说你来就来，那么客气，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
2: 哎，我都给忘了。
8: 叔叔，你看。
2: 年轻人真的是充满了活力。丁
8: 老师，我跟你说，你这个不输年轻人。哎，你怎么讲了？咋了？哎呦，我的天！
2: 假了！故意输的，
8: 小姨是有天赋的，你反而是有天赋的，
2: 故意输的，
8: 我没有。
5: 是啊是啊，来，这是，我跟你说，小姨是真的很厉害，我吓死了，堂哥你太真笑疯了。
6: 哎，等一下，给你个东西。
8: 什么？打赏？
6: 你这个嘴哦，好牙尖哦。
8: 先不许看，回去再看。你上去吧，外面。好了，回去吧，快快快！
6: 不许看，等待再看，我真的上去再看。
8: 一份十全十美的小祝福。
9: 那你不是啊？你花多一个。

0: 礼拜六门诊所。
1: 佩佩，
2: 哎，
1: 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
2: 我啥子钱啊？
1: 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对你的工作有偏见，是我们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
2: 我原谅啥子？
3: 信仰都跟我说了，你帮助刚做的事情，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马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原谅我们嘛。
1: 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
2: 接受，
0: 接受。
2: 好好好好。我啥子套路啊，真的是。哎，
0: 手手快，真的是。
3: 雷公，我再问你件事哈。
2: 你问。
3: 就是夕阳和李峰他们两个小伙子，你会选哪个？给我说一下吧。
2: 我不告诉你。
1: 哎呀，我就喊你不要问嘛。
3: 哎呀，你这次嘛。
2: 幺儿，
0: 嗯，
2: 没有生气吗？
0: 没有。
2: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选夕阳。你看夕阳那个小伙子，看他多阳光，多呲牙的。哎呦，你看那刘峰哦，好不容易到我屋头来一趟，空起手就来了，一点眼色都不得。哎呦，
0: 你有点财迷了，你反省一下啊。
2: 我反省啥子？我说的都是事实。
0: 是嘛？
1: 好嘛，
0: 是
1: 嘛。
4: 这么紧的就小姐怎么演？我就是这样，难整。
5: 我感觉你能演，你这一惊一乍的一天，我有戏剧表现力，
2: 我多正经啊！
5: 你的年嫂吧，你这个感情多丰富，
2: 多丰富！哎呀，佩姐发微信
5: 啊，
2: 你
5: 给你大姨弄那个汤圆，南方过年吃。
6: 哎呀妈呀，这也不发红包啥的，光住啊！
2: 干住！
6: 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

0: 真的是，我还能跳火呢。你俩画点行不行？我连画也不能画呀。哎呀，我咋？哎呀，我咋个有蒙圈呢？理想、目标、改变，写什么都行。哎呦，这走廊怎么越来越窄了呢？
1: 估计是因为挂的人多了。
0: 可说呢，这人呢，愿望真多。
2: 你写吧，没有，里边这棋谱字。
0: 没有，马上了，写完了吗？你们？哈，杨队。
1: 我写新的一年增长眼纹，绝不打针。哎呦，你不打针了？
0: 什么叫我不打针了？
1: 我没打针呢，我之前。之前是。你没少打针。没打。我真没打，我只是说，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我就要打针了。啊，
0: 是。
1: 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我也不打了。
0: 你不容貌焦虑了？
2: 我不焦虑了。
1: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 岁月的痕迹还是挺浪漫的。
0: 关键你不靠那个，你是有实力的。
1: 对呀，再一个我不是靠脸吃饭，
0: 咱们靠文化底蕴。

0: 是吧，姐？
1: 是，
0: 就靠这点阅历。
2: 哎，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姐怎么样了？
3: 我要祝丁老师长命百岁。如果有第八号当铺的话，我要用我的前途换丁老师的健康。
2: 也对，小红帽。嗯。耍朋友了，
0: 我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
2: 你跟你刚才在那笑，
4: 在那笑。
0: 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这是
4: 啥？
2: 写不上。
0: 我写街道平安，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机场兴隆，有
3: 问
0: 题吗？
3: 对呀，
0: 不要再胡说八道啊！
2: 问题太大了，
3: 从何而来？
2: 哎，是这样啊，你刚才拿着这个，然后你这样。
0: 我没有，
3: 为什么要
0: 我在
3: 这？
0: 我
3: 也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还有就是，他每年都写吧？啊，每年你都写了。
0: 哦，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
3: 实现了，
2: 我现在要挂了啊！你们管不管？啊，
3: 挂了，
0: 挂挂挂挂挂！给我有点胡说八道，我跟你说。
2: 回去咱俩再说。我直觉很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整不了别人，我绝对能整得了你
0: 啊！少笑啊！
2: 说来挂哦。
3: 挂得高高的。
5: 啊对，
2: 好高啊！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哎呀，
5: 我晓得，我用力啷个说。
6: 哎，吴宇。
0: 哎，你怎么？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跟我姐还有朋友们，我们过来祈福。
3: 你好，你好，你好。啊，
0: 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然后也是荣城救援队的刘文山。
2: 你好，英雄。哎，
6: 算了算了。
5: 刘文山。
2: 不是他，是不是？
0: 小心一下孩子你。
2: 我还不知道你
0: 原来。
6: 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嗯啊，
2: 他
7: 给我的，说什么谁剩下的？
2: 你哪个不给我呀？我也想要一个。
0: 我家里还有，我给你。
2: 啊对。
6: 啊，我先去逛逛，你继续啊。
2: 好，另耍嘛。哎，
6: 好好好，要得啊。
2: 有时间一起耍啊。哎，
6: 好，新年好。
2: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
2: 新年快乐哈。
6: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
2: 那个娃娃有点
7: 是啥？是啥？
5: 真的有点帅哦！
7: 是不是他？
0: 是他是我们社区同事。
2: 吴宇，你慌啥子？
0: 我没有慌呀，没有的事儿。挂完了吗，佩姐？快点，挂完了吗？
2: 全在最高处。
7: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哎
2: 呀，你给我！
7: 你休想！你给我招啊！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
0: 什么熊猫男？人家有名有姓的啊，
7: 叫什么？
0: 刘文山。
7: 你说你给我这东西，你不让我成为你跟。什么这个山
0: 刘文山
7: 不是这爱情路上绊脚石吗？哎，
0: 没有什么绊脚石，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还
7: 你已经上路了，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
0: 不是，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
7: 来，我问你啊，你第一反应回答我，他单身跟他已婚，你哪个开心？
0: 单身。
7: 他已婚了，你难不难受？
0: 有点儿。
7: 多大点儿？
0: 挺大点儿。
7: 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我给你分析一下。哎，
0: 你别分析了。
7: 你想不想要了？
0: 啊，那你给我吧。
7: 那你让我分析。
0: 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分析。
7: 行。我给你分析一下。哎呀，
0: 你别分析了，你俩就走吧。
7: 不是，
0: 你也不需要早点休息。你快，
7: 你再推我，把我推生出来了。

0: 哎，我小的，我小的。哎，
1: 倒茶，倒茶。哎，我
2: 晓得，我晓得。来来来，
1: 我们本来想前两天来，又怕有人来给你们拜年，你们忙，我们说初七来。
0: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啊，
2: 叔叔还可以吗？
0: 还可以。哎，你父母都还好吗？
2: 好，他们好，他们好。
0: 帮我问他好。
2: 好，要得，真有时间去耍嘛。
0: 好，喊他们也过来耍嘛。
2: 好。
0: 叔叔，
2: 你这点搭子。
0: 哎呀，闲啥子搭子哦。

0: 真耍的，真耍的。
1: 他写啥子哦？他就晓得新年了嘛，然后呢，想跟着竹竿啊，学学左手写字儿，结果都写了那么五六天了，到现在写的歪七扭八，连个一都写不出。来来来，
2: 好，谢谢。
0: 你说我写个一都那么恼火，要想哈干娃子以前不晓得好努力哟、哦。哎呀，想一下，他真的是不容易。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哎呀，没得事，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哎，二老是聪明了，老汉儿啊，笨死了。”
2: 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你可以了，叔。你换成我，我拿都拿不稳。哎
0: 呀，你谦虚。哎
1: 呀，以前啊，真没体会过孩子遭了这么多罪。嗯。现在啊，他遭的罪，我们都想试试。想想我们家朱刚啊，真挺不容易的。哎哎哎。哦，没事没事，你们喝茶、啊。
0: 喝茶喝茶，谢谢。
1: 我们没事的，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
0: 哎，就是。
1: 我知道，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老是想他。哎哎。哦，对，我晓得晓得。
3: 啥子吧？
1: 哦，来来
0: 来来，
4: 不要忙了，
2: 不是叔叔，
4: 不要忙了，不要忙了，哎呀，
1: 没事，
0: 我那个那么笨呢，
1: 没事，哎呀，看把你手都弄脏了，来来来，擦，
2: 没事，
1: 哎呀，往年家呀，我们腊月啊就把家里打扫干净了，哦，可是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忘老了，老了让你们笑话了，哎，
2: 正好不是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吗？
5: 哎，对头，
2: 扫地机器人，
4: 来，给你们看一下，
0: 是哦，
2: 都是那个自己都可以在屋头跑的那种，
0: 这个高科技哦，
2: 吸尘的，嗯，哎呦，
1: 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哎呀，不贵重，
1: 不行，再说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了，哎，
4: 没事，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
2: 这个好简单，按一下就可以了，
4: 搞忘了就，
2: 你试一下嘛，哎，展示一下嘛，高兴，
6: 你看，高兴，
1: 哎呀，
6: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个可以用了，
2: 你们都不用管它。
1: 哎，
0: 哦，这次还会转弯了，
1: 乖哦！
2: 你看那，
1: 好乖哦。
5: 嗯，哎呀，哎，叔叔阿姨，嗯，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
0: 灯啊，未必这个东西它可以飞上去。
2: 这不是呀，
5: 你傻！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
0: 说耍的，开个玩笑，你更是老太婆。
5: 叔叔阿姨啊，这样啊，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今天都我干了，细致的事情交给他。好不好？
2: 多谢多谢，
0: 你那是做到水都没喝一口，这个是嘛东西？去打点水，
1: 哎，好，
0: 打点水擦一下。
1: 我晓得，
0: 不管他了，
2: 好。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想找个人聊聊。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1: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0: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0: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

0: 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框架组，框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度，肖像完毕。
5: 面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 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民会部，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位在这里上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剩余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

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呢，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不该再当一个医生了，对不起。

0: 抽你了，
1: 怎么还这么热啊？

0: 情况啊？
1: 这么热的天，我和我女朋友吃风扇有问题吗？
0: 女朋友？
2: 女朋友？
3: 我说什么来着？事出反常必有妖，俩人之间住一起，能没事吗？
1: 我俩不是那种好的。
2: 哎呀，琪琪，醒醒，醒醒，醒醒！快，从实招来。
4: 什么？
2: 不是，你俩在一起了？啊，就你和张弛好上了？
0: 啊。哎呦，我就说不对吧，绝对有事儿。

0: 这儿呢。
1: 都点好了。
0: 啊，
1: 这料都给我调好了。
0: 啊，那个我加了蚝油、醋，还有那个炸的黄豆。
1: 你是有事要求我？
0: 没有。
1: 郑博呢？
0: 我没叫他，今天就我们俩。
1: 搞得这么严肃，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呗。
0: 我跟琪琪好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说你们俩有问题，不对劲儿。问你们俩谁，你们都不承认。我不是真生气，我就生气是因为你们俩都不告诉我，都瞒着我。这多好的事儿啊！
2: 那个，我之前。不是让你帮我盯着条我师傅吗？那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我不是针对他有什么想法，而是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我进急救中心就是他带的我，我也是他第一个带的徒弟。他性子太直了，容易吃亏，我怕你为难他。
1: 认真的跟你说，我师傅这个人呢，他看起来性子比较硬，但其实他又温柔又善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你一定得对我师傅好啊。要不然，我可真的就来找你兴师问罪了。
0: 程远，谢谢，我敬你。

0: 不是，你敬我的话，那就别用水了呗。我们喝酒，陪我一醉方休。老板，
1: 哎，
0: 来四瓶冰啤酒。
1: 哎，好，来了。
0: 来，快。
1: 您的酒。
2: 哎，谢谢，
0: 谢谢。起子。
2: 来，
0: 对我师傅好点儿。

0: 哎，你吓我一跳！我测的CP成真了，快给我讲讲。
1: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感情到了就顺其自然呗。哎呀，我
0: 真是太高兴了。不过想想，很危险的，万一你们两个有个三长两短，就牺牲了。
1: 可不就牺牲了吗？而且，然后董亮手里还拿着一个打火机，瞬间就能掉到地上，那就全炸了，吓得我当时真的想一头栽出去，赶紧跑了得了。 手刮坏了，没事儿，小伤都好了。哎，
0: 那你也没跑啊，精神难能可贵。
1: 那不是因为张弛在里面吗？我能让他一个人在里面？
0: 因为这是爱情的力量。哎呦，你们两个已经出生入死，生死相随了。那接下来呢？
1: 什么接下来？
0: 之后要制定计划呀，要把对方放在自己未来的规划里面。
1: 不用吧，就好好相处就行了，搞那么复杂。
0: 不行，必须得有流程。照这样说的话。
2: 必须得给我这个师姐夫打个电话，好好教育教育他。对，你教育教育他，你跟他说说怎么弄。我帮你说，我帮你，我又不敢真的打你。我帮你。是，
3: 江总，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你了。
4: 听说你之前
2: 打官司呢？
4: 别提了，我老婆带着孩子跟我离婚了。
5: 哟哟。
6: 来，坐。
5: 哎，老金，
4: 别提了。我老婆带着孩子跟我离婚了。这是我，哎，老金，
5: 这位，
4: 江总，好大哥啊，
5: 徐总，
4: 那位，王总，
5: 王总呢？
4: 有一个茶庄，最近在找经销商，老齐的茶室那生意不是要一般的红火啊。
5: 哎呀，是吗？那咱们可以合作啊。
4: 对，待会儿咱们加一个联系方式。
5: 加个微信，回头好好聊聊。
4: 好好聊聊。
5: 来吧，来，
4: 大家先把杯子满上啊。今天呢，我们齐总第一次见面，来，诸位，来，齐总，
7: 来，齐总，
8: 不好意思，我呢不能喝酒，喝不了。
7: 喝酒以后头晕，我只能喝饮料了，真的不好意思了啊！
8: 今儿应酬，喝一点没事儿啊，
7: 就喝一点，少喝一点呗。
9: 没事儿，都是自己人，随意点，来吧，
7: 随意点，
9: 来，
7: 来，诸位来，来，齐总，来，大家准备啊，下了，
8: 来，定会啊。

0: 你们不是都要给我喝酒吗？拿酒！你厉害，你把人都喝跑了，还喝什么？拿酒！他们喝，
1: 走了，老秦，听话啊！
0: 拿酒！
2: 给你喝，
0: 拿酒来，拿酒来呀！拿酒啊！
1: 拿酒，都怂了，
0: 就这么多了啊！喝酒，喝。
1: 爽！走吧。不是，怎么了，老杰？
3: 对不起。
1: 不是，怎么了，老杰？
3: 别跟着我！
1: 你怎么了？
3: 别跟着我！你别老跟着我！对不起，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
1: 回家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慢点，小云，台阶啊，叔，来，上，让我上。
1: 阿姨，你别生气啊，给叔叔介绍几个茶商，迫不得已才喝大的。没事，帮我扶他上楼吧，谢谢。
0: 台阶。
1: 垫高点头，头垫高，对，再把他的脸侧向一边，避免吐的时候，按呛到气管，
0: 小心腰。

0: 喝成这样啊！哎，我……对了，小曲，今天的事儿别告诉琪琪。
1: 放心，我不说。
0: 谢谢。
1: 对了，曾阿姨，我怕齐叔晚上起夜您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我今晚我在客厅守着，有什么事您叫我。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不碍事，我是真不放心，关键。
0: 那好吧，隔壁有客房，就辛苦你了。
1: 行。 那我先下去了啊！
0: 哎，有什么您喊我。好好好。老秦，老秦，你别喝了！
2: 怎么了？
3: 起来，起来！
0: 别喝！
3: 管我！

0: 阿姨，阿姨，里面我都收拾完了。辛苦你了，今天幸好你在，不然阿姨真不知道怎么办。
1: 答应帮齐叔保密，我以为只是男人间的一点小癖好，就没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么严重，这事儿赖我，我不该瞒着你们。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其实他有酒精依赖症。酒精依赖症？
1: 是，
0: 他对酒精上瘾。其实他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偷偷的喝。只是我觉得他在外做生意挺辛苦，不容易，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假装不知道。

0: 不能打，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往酒缸里躺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老婆孩子呀？
1: 我说不能打就不能打。
0: 我管不了你，我让琪琪管你。
2: 你别瞎捣乱了，行不行？
0: 我捣乱，我怎么就捣乱了？
1: 阿姨，
0: 你
1: 坐。
2: 琪琪工作又忙又辛苦，咱们就先别告诉他了。再说，琪琪就算现在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对吧？

0: 你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呢？连你远哥都看不见。远哥，
1: 你不是晚班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2: 对，是晚班。那个刘书记他说今天晚上你要跟宋主任一起吃饭，所以让我跟你一起去，怕你撑不起场子。
1: 谢哥，
0: 走吧。
1: 等一下，等一下。喏，拿着。
2: 你这是干啥呢？你就不要这些钱，我最近拉投资呢。
1: 不是你拉什么投资啊？你还得出车呢，哪有那个精力啊？这里边有二十万。
3: 足够你前期开发成本用的了，算我投资入股，行不行？拿着吧，别客气。行，算你入股，谢谢袁哥。走，上车。
0: 老张啊，哎，
4: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伙子。啊，郑博，
0: 是是是，您好您好。
3: 郑博急救医生，你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你是许成远郑博的同事兼合伙人。对对对，好，您好，您好，您好，快坐，快坐，
5: 您坐，您请坐。
3: 好，
1: 小郑啊，
3: 嗯，
1: 他可是你的老前辈，
5: 是咱们市呢第一代的急救医生张北海。
3: 前辈，前辈，什么前辈啊？哎，我呀上你们中心去过几次。 听刘书记啊，经常提醒你们。哦，既然你们和小池呢也都是同事啊，是，
0: 别叫什么前辈，
3: 叫叔。哎，别还是得叫前辈。对，叫叔就这么定了。
0: 对，行，那个张叔叔。
5: 对，
3: 吃饭吃饭吃饭。
0: 好，
5: 没事别聊。
3: 对对对，哎，来别客气啊。
0: 哎呀，
3: 小郑啊，哎，我听宋主任说你们的项目很好啊。
0: 谢谢。
3: 我呢有点想法，你们看啊，现在咱们全市的人口总量，平均4万人才能摊上一辆救护车。
0: 对，
3: 那么也就是说呢，急救中心日夜不休，也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啊。
0: 对，
3: 我在没退休之前，也经常遇到这种遗憾的事儿，也就是我们到了，患者呢已经不行了，可是周围的人呢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如何施救。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搞的这个预检分流，
0: 对，
3: 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想办法，提高全民的这个急救意识，让老百姓呢都学一些急救的知识，使大家呢都有这种自救互救的能力嘛？哎，对，我最近啊，看这个短视频很火呀。
0: 啊，这社交媒体是遍地开花，我就在想，咱们呢，利用网络去推广，引起大家的重视，你们说呢？哎呦，张前辈，不是，张叔叔，您对短视频也有研究啊？
3: 嘿，这话说的，我岂止是短视频啊，我还经常看这个网红直播。
0: 网红直播，哎，那叔叔真是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是觉得啊，这种形式很好。嗯。
6: 浙江制造天宫顶，巧夺天工，剩余制造。喂，啊！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呀！而且诚信有，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五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举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盛夏传喜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曹鄂街道巨婴社区多彩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五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

0: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统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城市，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丰硕成果。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上虞正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同时，上虞持续营造长三角最优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1: 14五以来，上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累计承担省尖兵领雁等重点研发。

0: 项目24项，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1: 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教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娥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位的城市。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建设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2: 日前，中共上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正式推出。本次展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档案馆联合区教体局、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以鲜活史料全景展现上虞党组织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岁月。
3: 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分为启航、峥嵘岁月、初心笃定、奋进、励精图治、建设家园、创新、改革开放、振兴发展、跨越、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四大篇章，精选100件标志性历史事件，串联起上虞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据了解，1926年7月16号，上虞首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自此上虞革命建设事业有了坚强领导核心。百年来，上虞地方党组织始终紧跟党中央步伐，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在浙江红色根脉建设中书写了独具上虞特色的发展篇章。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方位梳理上虞百年党史脉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使命担当提供了鲜活的本土教材。据悉，下一步，区档案馆将联动相关单位，在全区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展览巡展、暨红色记忆思政课堂活动，深耕本土红色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激活档案育人价值，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百年奋斗精神，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红色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近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已抵达，上虞邮政分公司快递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分拣和派送工作，不少考生陆续收到期盼已久的人生喜报。
4: 中午12点半，家住南都花园的涂玲燕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认真翻阅录取通知，与家人分享喜悦，合影定格瞬间。此刻无数个日夜的埋头苦读终于有了回响。
5: 这次我考进的是浙江大学。考进浙江大学当然是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感觉自己高中三年的努力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今后打算在大学4年里面好好的扎根我所选的这个专业，然后学到更多的新的知识，接触更多的人，然后开阔更多的眼界。我还是很希望能在我这个专业里面成为一名

0: 非常优秀的人才的。
1: 据了解，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上虞邮政分公司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专属投递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分拣、专区存放、专车派送、单独交接的闭环管理模式，全程严谨细致。投递员上门前会提前电话预约，严格核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保本人当面签收，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以极致用心护航青春梦想。
2: 服务就挺认真、挺严谨的，就信息、个人信息都仔细核对，就非常有仪式感。
3: 最近都在送高考录取通知书，挺为他们高兴的。在上虞这一块，读上大学的人还是挺多的，我非常的开心。
1: 上虞邮政分公司也提醒考生和家长，请务必保持报名预留电话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邮政来电，提前备齐有效证件，确保投递地址准确无误。录取通知书仅由 EMS 专人上门投递，不收取任何费用，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非官方通知，谨防各类诈骗。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暑假期间，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多场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告别枯燥假期，在沉浸式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本领，乐享夏日好时光。
5: 走进居英社区二楼活动室，这里正在开展一场以“巧手造微光，欢乐度盛夏”为主题的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数十位居民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天然海胆壳、竹木底座、白沙与贝壳巧妙组合，制作出一盏盏独具特色的海洋风小夜灯。打开开关的瞬间，柔和灯光透过玻璃罩散发温暖光芒。据悉，这场活动是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的青少年暑期特色活动“七彩夏日全能新计划”中的一环。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社区将围绕“享多彩夏日，过趣味暑假”这一主题，陆续推出涵盖安全科普讲座、非遗手作、职业体验、趣味游园等12场不同类型的活动。从海洋秘境小夜灯到垃圾分类趣味问答，从消防体验零距离到瓷器研学，居英社区通过每一场活动的精心策划，力求在这个夏天让孩子们在社区这个第二课堂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4: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已开启试营业开放日活动。
5: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信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6: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5: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群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6: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

0: 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王帆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陶阿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阿江2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西澳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俄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天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束。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0: 牵我的手，爱的靠近，你就要
1: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娱浪漫天花板。

0: 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仅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8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

坏蛋，我要去当快递员。Go！ 不就是送快递吗？我最拿手了。第一站要去消防站，走喽！哎呀，

狗，牙哥真说我来了。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十，五十，五十，十。

0: 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溪澳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0: 里正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给你个丑丑的恐龙。
2: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怎么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0: 麻死的很。
2: 麻死呗。
0: 哎，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2: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2: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2: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2: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2: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

0: 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1: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

0: 是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1: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2: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1: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2: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3: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婉婉，这是给你的任务卡。
1: 婉婉小朋友，在未来的一天内，并完成双人滑冰花滑表演。
2: 我有点没信心。
3: 妈妈，我们今天要么不要去冰场啦？去冰场每次都要站那么久，有点站不动。你就一个妈。
4: 我希望你能学四个东西。
5: 哦，五个，每天练400遍。一就是走路，二就是调葫芦。
2: 哎，我可不可以设定一个，比方摔跤摔到几跤，我就可以不学？
6: 我不写了，你是想偷懒是吧？
2: 就是，
6: 你怕我就跟你说你别学了。
2: 好啊。
6: 他们都既然都来了，你怎么能不学呢？
2: 那我弄不去，
6: 不要偷窥吗？
2: 要。
6: 我可以上去了吗？
2: 有没有绑屁股的东西？

0: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吧，如果你不服劳的话，你可以慢慢的走着就，哎呦，困了！你先这样直腿，我拉你一圈。
1: 小妹妹笑我，她肯定在想我这个大人都不会滑。
2: 厦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冰场，他想上去玩，我基本上看到的就是哎摔了，好好笑，然后他一下子就起来了，然后一直到他反复摔了很多次以后，突然间就觉得也笑不出来了，
0: 因为我觉得滑起来咻的一阵风哇被吹过，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漂亮，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很美丽。

0: 在开始严格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让你当世界冠军。
2: 你杀了我！
3: 你是怎么样把那个鞋子往前缩回来的？
4: 应该往内刃走。你听一下声音吗？
3: 肩膀好酸啊！
4: 那快这样子。
3: 我现在就只能这样了。
4: 好，那你就跟，那你就这样子呗。肩膀放下去，背挺起来。
3: 我觉得练这个其实挺无聊的呀，有什么好练呢？一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4: 等一下，停。你脚啊，应该来放松，脚应该要这样，就这样斜过来一点。
3: 我知道要斜过来一点，但是不敢嘛，不熟嘛，练的不够多就不能做到了
4: 吗？哎，你斜过来了已经。
3: 娃娃，我练不动了。哎，干嘛？不要推我。我练不动了，肩膀好酸呐，现在抬不起来呀，手。
4: 我告诉那个导演去了。我已经说服我妈妈了，但我妈妈就说膝盖宝酸，腿酸，练不动。想哭啦？
3: 你哭倒也没有吧？就是我觉得我们
4: 我知道你的感受的，你就不想练了。
3: 你呢？
4: 我也不想教你啊。你想想我的梦想，我刻苦练后压腹，刻苦练后葫芦，但你这么点点小事，你累了，你怎么要这样子啊？
3: 我以前觉得他是个天生勇敢的人，这次自己学了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人都是一点点变勇敢。他第一次摔肯定怕。
5: 妈妈说你是要考一级步法和二级自由滑是吧？
4: 啊，
5: 那咱们先做一下准备活动。不要去往上抬腿，后手肩打开一点，肩再放松一点。
3: 去年八月是第一次去参加那种比较严肃的那种考核比赛。我印象当中是他可能准备比赛可能才用了半个月时间，然后我和教练一致的判断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家已经准备了差不多四五个月了，然后他就说他肯定可以。
5: 注意方向，出脚的方向，横轴出。看人，这孩子干嘛呢？看不见人呢。再来一次。等，哎，停。知道为什么会摔吗？
3: 然后那次是我大概印象蛮深的，在外面看他上课看到哭的一次。
5: 明白吗？
3: 整个半个月的集训就真的是拼命的在追，劝他走都不走，就摔倒就起来，摔倒就起来，一边哭一边练。然后那半个月之后去考级，然后居然过了，就觉得女儿在不停的走出那个舒适区的感觉。
5: 后手打开，
3: 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也应该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5: 去擦擦鼻涕吧，啊，流出来。
3: 哦，你手怎么这么冰啊？
4: 冷死了。
3: 我刚刚看你练，觉得很不容易啊。
4: 为什么？
3: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做，就做同一个动作。
4: 只练了四五六套，还叫枯燥吗？
3: 那怎么样叫枯燥啊？
4: 这不是连续练了几百遍，那如果让我连续练几百遍，我也会坚持下去，因为当世界冠军就得吃这个苦。
3: 干嘛？没干嘛。当不了怎么办？这个苦就白吃了。
4: 继续练，总有一天，如果肯定可以的。
3: 深呼吸，把膝盖放下，深呼吸，背挺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喜欢看你滑冰？就每次看你滑冰那么认真，就会觉得自己偷懒很不好意思。
1: 今天练习有没有偷懒？
4: 有的。
1: 那我接下来不偷懒了，好不好？嗯，加油。
4: 加油吧，加油吧。

我还年轻。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滑冰了，滑起来有风，

0: 挺好的，辛苦了，好妈妈。
1: 其实每次滑冰遇到困难，你都会听哪首歌来着？
0: 希望能放弃，爱音乐。
2: 希望能放弃滑冰。
1: 你说你滑冰会练几年？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办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时强调，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筑牢高水平安全坚实底座。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专业。

0: 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我区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启动。
1: 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坚持实战实用实效，重塑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在区综治中心大厅，钱林江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中心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实地查看各服务窗口、人民调解室、诉讼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域，并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希望大家树牢为民服务宗旨，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满意度。在随后的座谈中，钱林江听取我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对中心前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社会治理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干部干事创业环境，事关上虞城市竞争力美誉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支撑。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创新基层治理，守牢平安底线，赋能发展大局，将社会治理工作转化为护航发展的实际成效。钱林江强调，要持续加强高水平安全和高效能治理，坚持长期主义的价值追求，将工作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上，以确定性的工作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要持续加强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建设，区级中心要强化功能重塑与实战实效，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加强业务指导，推动重心下移，将矛盾纠纷尽可能化解在镇村两级。镇村要充分发挥一线作用，通过民情日记、敲门行动等方式当好吹哨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治理，切实为民排忧解难。要持续加强源头治理，从决策源头、行政规范、家庭学校社会治理等多维度发力，全量纳管、全量推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创稳转变，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强体系机制和队伍能力建设，坚持在实战中复盘，在复盘中提升，通过常态化演练、节点调度、问题倒查等方式，找准短板、弱项与堵点，不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水平。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7月22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领导陈建波参加。
3: 位于百官街道的大通农批市场，近年来紧扣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契机，围绕打造一站式婚庆家、生活馆的目标，全力推动传统业态提档升级。钱林江走进市场，先后来到三楼宴会厅、二楼 B 区调改现场及一楼外场改造区域，通过实地查看展板、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市场整体转型规划及推进情况。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大通农批市场是上虞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消费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国企担当的重要体现。要聚焦场景丰富化，建强产业生态链，积极招引专业化运营团队，将结婚登记、婚纱摄影、迎婚纪念等多元需求串联起来，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吸引更多新消费领域群体。要深化政企协同与跨界合作，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与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整洁便捷的

0: 社区商业新场景，探索引入更多新潮业态。要强化规划统筹与大局意识，既要算好经济账，在优势领域精准发力，也要算好社会账，围绕婚育、敬老、爱小等民生关切，营造充满仪式感与正能量的社会氛围，以优质服务提振消费信心，弘扬社会美德。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改造提升工程，统筹市场转型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努力将大通农批市场打造成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财之地于建青春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开营仪式在青春之家顺利举行。区相关领导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0: 仪式上，区领导对前来参与暑期实习实践的青年学子表示欢迎。他表示，上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产业兴旺的实力之城，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精致大气的品质之城。制造业产业支撑强，龙头企业众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立足发展优势，上虞始终将青年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自2024年起，大力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敞开怀抱，礼遇青年人才。此次活动以“上财之地，于建青春”为主题，将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近350名学子齐聚上虞，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实践之旅。他希望全体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勇于跳出舒适圈，磨砺成长，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践，在实干中锤炼本领。据了解，我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2022年率先联合浙江大学开展百名博士上虞行，2023年成功打造于建青春特色品牌，与浙大、复旦等8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实习实践合作渠道。去年以来，活动持续扩容，吸纳北大、清华、南大、中科大、辽宁大学等知名高校学子参与，整合形成名校硕博上虞行、家宴归巢、浙大黄土地计划、浙大思政实践平台、清华未央书院5大实践载体。活动规模持续扩容，合作层次不断提升，校地双向赋能的成果愈发丰硕。开营仪式上，首次推出5年实习实践记录短片《青鸟衔书》，用镜头记录历届青年学子在上虞的奋斗足迹与成长故事。通过往届学子的分享，让新一届实践学子沉浸式感受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历程。同时，现场还创新推出“我为上虞献一计”揭榜挂帅课题实践活动，组建了2支核心实践队伍，并聘任名校硕博上虞行组长、浙大思政平台组长为实践团组长。此外，我区为各位学子精心准备了专属礼遇包，区人社局、团区委精心打造每周一期青春故乡行特色线路，带领学子走出方寸课堂，实地体察发展实景，感受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日前，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重点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上虞联永合作的建议进行深入研讨与督办推进，以人大监督之力助推融永战略提速增效。会上，区发改局就建议内容及前期推进情况作汇报，区经信局、区交通运输局结合各自职能做了补充汇报。随后，与会人大代表及议政会成员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联永发展，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投诉中心、区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围绕产业创新协同、政策要素保障等进行了务实高效的交流互动。会指出，各位代表及参会人员立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主动接轨宁波都市圈，紧扣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深化上虞宁波联动合作提出了利益高远、极具前瞻性的优质建议。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沟通协同，确保各项任务从纸面落到地面。要精准把控推进时序，推动合作项目快落地、快实施、早见效。 要坚持主动靠前、双向奔赴，变单向发力为双向联。

0: 联动，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领域，深化精准对接，合力打造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联动示范样板。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常态化走出去对标先进，将代表建议和群众呼声转化为精明两年的作战图与实景图。会议重申，规划图纸与方案文件仅是开端，实质性开工与建成投用才是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必须以实干实际交出“融勇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申江玉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接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情热天气，户外地表温度节节攀升。在这样常人避之不及的高温环境中，我区各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上却热度不减，战鼓不息。身着厚重装备的消防救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练本领，以严标准、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锤炼过硬作风，用坚守与担当筑牢辖区夏日安全防线。 在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内，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套厚重隔热作战服，开展水带铺设、水枪协同、纵深灭火、拉梯、攀爬等实战科目训练，整套装备重达60多斤，密闭衣具内闷热难耐。一整套训练结束后，大家的制服全部被汗水浸透。 除了实战训练，日常的体能训练也不能松懈。一个个奔跑匍匐的身影在消防大队内随处可见。
2: 很热，基本上训练完了之后，里面全是汗，跟救完火一样的，就里面湿透了的，跟洗过澡一样。
1: 夏季是火灾高空被困、群众中暑、马蜂扰民等各类警情的高发期。为全力应对夏日复杂救援形势，上虞消防全面开启夏训攻坚模式，科学推进错峰训练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坚持每日实战训练时长超6小时，严格遵守有警出警、无警练兵的原则，24小时全天候保持应急战备状态。
0: 全体职工
3: 近日，鹤琴小学50名少先队员在星梦义工社的组织下，走进半山社区小劳动者致敬。在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大家有序分工，为爱心兵柜添置棒冰和矿泉水，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一瓶瓶饮用水，一根根棒冰。 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善意，向坚守城市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质朴敬意。中午饭点，孩子们走进半山社区老年食堂，老人们正围坐用餐，小志愿者们端着一盘盘清甜的西瓜，轻轻送到爷爷奶奶面前，主动帮忙端菜递饭，陪长辈唠家常，欢声笑语，充满。

0: 了整个食堂。与此同时，义工志愿者和小小宣传员还现场开展反诈防骗、预防家暴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入伏后高温天气持续，城区蝉鸣四起，野生知了数量明显增多。近日，在城区一处居民小区绿化区域，记者看到一名青年男子头戴遮阳帽，手持长杆，网袋里已经捕获了不少知了成虫。经交谈了解，该男子近期刚从老家来渝务工，听说市面上私下收购知了的途径，便自制工具捕蝉。看似寻常的捕蝉行为，实则暗藏生态隐患与食品安全风险。知了是自然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的天然食源，随意大量捕捉野生知了会破坏小区微型生态平衡，间接加剧绿化苗木虫害失衡问题，不利于城市园林绿化长效养护。同时，野生知了存在极大食用安全隐患，野生知了极易附着残留园林养护用的农药。此外，知了属于异种高蛋白食材，极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严重时可危及健康。面对记者的耐心劝诫，小伙当即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妥，随后将网袋里捕捉到的知了全部放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捕捉收购食用野生知了，共同守护美丽宜居的城市生态底色与群众饮食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笔墨寄情怀，文化传精神。近日，传承红色根脉，更续航天精神，航天精神书法展文化共建活动在盖北镇镇东村举行。来自上海的军旅书法家、书画名家齐聚红色示范村，以笔墨为媒，深挖红色底蕴，共话精神传承。
2: 责任向上海来访的书画家一行详细介绍了上虞及盖北镇厚重的革命历史与红色根脉，同时围绕上虞孝德文化、青瓷文化、春晖文化、东山文化四大文化名片展开分享，展现上虞深厚的人文积淀。沪渝两地嘉宾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跨区域文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畅谈航天精神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共通点，让红色文化时代精神扎根基层，浸润群众生活。座谈交流后，书画家们铺纸研墨，挥毫泼墨，笔锋或遒劲有力，或舒展洒脱，围绕红色文化、航天精神主题即兴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跃然纸上。大家为红色阵地题写主题标识，同时为现场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定制创作红色主题书法作品，将红色故事、奋斗精神凝于笔墨之间，把饱含力量与祝福的书画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据悉，本次专场活动是航天精神书法展上虞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活动立足上虞本土红色根脉资源，联动上海优质文化力量，把书法创作延伸至乡镇基层，让红色文化、航天精神可感可触，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沪渝两地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长三角跨区域文化联动探索实践样本。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光从字面意思上就能知道，暑就是热，大暑就是大热。这两天天气也很应景，最近这三天咱们进入了烧烤模式，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三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高温，这几天午后雷阵雨也会给自己加戏，有雷雨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26到27号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高温也稍有缓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7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富之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
1: 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们再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来，走，来，三，三，再来一个，啊，站起来，小跑，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出来。
1: 别说了，别说了，死不了，八十再死，着什么急啊？
0: 师父，张弛，跟你们同事一场，我真的挺开心的。
1: 别说话了，你别说了，
0: 行不行？你让我说完，万一我进了手术室，我就出不来了，我就没机会说。你看，你说谁能想到我会摊上这事儿呢？所以说，阴天跟意外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张弛，师傅，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开开心心的。
1: 再说话，我真骂你了，我真骂你了啊！
0: 行，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1: 什么？
0: 哥，你可别当着张弛的面为我哭啊！
1: 你给我拿针安定来，快点来。
2: 好，
1: 我真的是给你一针，你别说话了，那么不听劝呢。
0: 没事儿，会好的，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我命大着呢。放心。

0: 球是结束了。
1: 吴医生，手术做的怎么样？
2: 离心脏就差两公分，离大血管就差这么点。
3: 人呢？
2: 人没事，这小子命大。哎呦，但是呢，还得住院观察几天。别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谢谢，
4: 辛苦您了。
3: 辛苦辛苦。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呀，都要注意安全。出车救人遇到极致的情况下，必须要尽快撤离。许成远这次就属于是不可抗力的情况，幸亏最后救回来了。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大家的班次呢要重新调整一下。张弛，你来中心也有段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呢，许成远的车组就由你来带，直到他回来。

0: 好呢。
1: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多跟其他的医生交流。
0: 我知道了。

0: 你干嘛呢？你给我捣乱呢！人家医生不让你出院，不让你出院，你为啥不听他妈？
1: 什么医生说？医生说我就是医生。
2: 谁要出院？我看谁要出院。你要出院啊？
3: 吓我一跳！
1: 谢谢
0: 张博士，来啊，
1: 坐坐坐。
2: 来，我不坐，你给我坐下。你坐着。
0: 不是人，医生都说了，我已经好了，我真的住不下去了，再下去我就精神病了，我都快憋疯了。
2: 疯了也比死了强吧。
1: 你是有什么超能力吗？你是金刚狼吗？你这么重的伤都把院住痛了，想死你啊！
0: 不是，咱们中心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缺人手吗？
2: 是缺人手，你是人手吗？你现在是个废柴，你自心里有数没啊？
0: 哎，琪姐，少说他两句，还渗血呢。
2: 我告诉你啊，你不在这住满50天，我把你打到了，你再住50天，听见没？躺好，躺好，赶紧，躺好，快点。
4: 佳琪找你约会啊？那么八卦呢？
5: 不是，这还不正常吗？不是那个，我那个
0: APP
2: 投资那个老板找我聊天，你还没跟人佳琪表白呢，等啥呢？
0: 我这不是想做出点成绩再跟他说别的。
2: 人家又不在意那些，你抓点紧。哎，
0: 知道了，知道。哎，那个，我跟那个老板再去聊会儿吧。
2: 嗯，
0: 我就先走了，拜拜，好好养病啊。
6: 抓紧了，好，
7: 你琪姐呢？
2: 知道了，
6: 你让开。啊。躺好。躺好。你想什么呢？躺好。

0: 我说啊，
1: 我出院后感觉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不用再去复查了。
2: 裴医生说了，现在是关键时候，你可别掉以轻心，平时还是要多注意点。
0: 放心吧，啊，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哎，你别忙活了，你休息一会儿啊。

0: 你笑什么呀？我就想，我看看，我看有一个人挺搞笑的。你不让我看，你还偷摸看。看点正经新闻。
1: 2019年1月27日18时14分。
0: 哎呦，张弛，江东市城东土桥加油站那董亮今天判刑了，判无期。嫌疑人董亮
2: 劫持两名，罪有应得。我现在想想那天真挺后怕的，中间有一个环节有差池，那周围还有学校幼儿园呢。
0: 那肯定的，咱俩真是捡两条命。
2: 是不是捡两条命，那要是炸了的话，那谁也跑不掉。哎，咱俩将来有孩子，然后如果遇到这种危险的事儿，只能一个人去，得留一个人照顾孩子。
0: 你想的也太远。还孩子上了，还哪有这种老发生这种事？不会。
2: 你什么意思？你没想过吗？
0: 不是，那不至于，什么事儿还得弄留个人孩子？
2: 我告诉你，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这话你没听过啊？
0: 谁耍流氓？谁说过这什么？
2: 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不是，你看看张真。我张直，你的送我去医院，你给我把我压瘪了。

0: 走了哥。
1: 哎，拜拜。拜拜。
2: 走了。
3: 哎，走吧，走吧。
2: 走了哥。
1: 哎。
3: 哎，好了。
1: 晚上吃什么？
3: 吃个鸡腿呗，吃你刚给做的。
1: 又吃鸡腿啊？
3: 我今天准备要……哎，等会儿啊，我妈。喂，妈，怎么了？

0: 什么？妈，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个情况？怎么回事？
1: 你爸酒驾，车就失控，撞了三个人。
0: 酒，他不是戒酒了吗？为什么酒驾？为什么？
1: 他有酒精依赖症。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1: 之前你让他戒酒，他一直极力控制，只是偶尔喝那么一点点。我觉得他生意上辛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以为他能控制好。可是没想到，不知道现在怎么了，酒瘾犯了，比以前还厉害呢。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2: 受伤人严重吗？
1: 我也没看见，就听说都在医院里了。
3: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抢救伤者，把对他们的伤害降到最低。你们放心，你们家属的医药费还有赔偿，我们尽力满足你们。我叫张弛，是齐军的女婿，这是我的微信。你们有任何要求可以随时找我，我们一定尽力满足你们。
2: 我们绝不逃避责任。

0: 医生不是说了吗？救治得很成功，估计几周以后就行了。
1: 谁能想到我发生这种事？懵了我。
0: 人没事就行，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怎么样？
1: 去那儿了。
0: 手术顺利吗？
1: 说是没有什么致命的伤，没什么大事。
0: 怪我，我不应该替叔叔瞒着你，早点告诉你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
1: 你一直知道他有酒精依赖症是吗？
0: 我陪他去参加酒局，他喝得大醉，送他回家的时候阿姨告诉我的，之前一直控制得挺好，最近才复发。叔叔不让我告诉你，也是怕你担心。
2: 不是，之前一直控制得很好，为什么会复发呀？什么原因啊？
0: 或许是因为20年前那场车祸吧，对他造成伤害太大了。
1: 什么意思？20年前我跟我爸一起的那次车祸？
0: 对，车祸以后叔叔去看过病，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车祸中死去的那个医生导致了他应激障碍，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听说那个医生是个心外科医生，救了很多人，还有个孩子，所以这些年叔叔心里一直过不去。
2: 我妈原来是市委医院最年轻的心外一把刀。我去买点东西。
0: 琪琪，叔叔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好好照顾他啊，改天我再过来。

0: 是。
1: 爸，爸，感觉怎么样？
0: 这是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你喝酒开车出车祸了，刚做完手术，没事了啊。
0: 再也不要看到20年以前那种情景，人犯10年以前的错误。
1: 爸，我问你啊，20年前咱俩一起的那次车祸，撞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知道？
1: 爸，爸，我在这儿了，爸。爸，
2: 给你的心情功能不好。
3: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是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五篇；一座城，百年薪火，变化翻天覆地；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举办地方组织百年征程图片展；盛夏传喜报，上虞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多彩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薪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五篇，一座城，百年薪火，变化翻天覆地。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铜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城市，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

0: 处，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丰硕成果。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上虞正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同时，上虞持续营造长三角最优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1: 十四五以来，上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累计承担省尖兵领雁等重点研发项目24项，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0: 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孝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鄂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位的城市。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筹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鄂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人社局、团区委精心打造每周一期《青春故乡行》特色线路，带领学子走出方寸课堂，实地体察发展实景，感受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日前，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重点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渝联永合作的建议进行深入研讨与督办推进，以人大监督之力助推融永战略提速增效。会上，区发改局就建议内容及前期推进情况作汇报，区经信局、区交通运输局结合各自职能做了补充汇报。随后，与会人大代表及议政会成员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联永发展，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杭州湾上渝经开区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投诉中心、区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围绕产业创新协同、政策要素保障等进行了务实高效的交流互动。会议指出，各位代表及参会人员立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主动接轨宁波都市圈，紧扣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深化上渝宁波联动合作提出了利益高远、极具前瞻性的优质建议。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沟通协同，确保各项任务从纸面落到地面，要精准把控推进时序，推动合作项目快落地、快实施、早见效。要坚持主动靠前、双向奔赴，变单向发力为双向联动，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领域，深化精准对接，合力打造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联动示范样板。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常态化走出去，对标先进，将代表建议和群众呼声转化为今明两年的作战图与实景图。会议重申，规划图纸与方案文件仅是开端，实质性开工与建成投用才是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必须以实干实际交出融永高分答卷。据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户外地表温度节节攀升。在这样常人避之不及的高温环境中，我区各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上却热度不减，战鼓不息。身着厚重装备的消防救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练本领，以严标准、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锤炼过硬作风，用坚守与担当筑牢辖区夏日安全防线。
3: 在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内，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套厚重隔热作战服，开展水带铺设、水枪协同、纵深灭火、拉梯攀爬等实战科目训练，整套装备重达60多斤，密闭衣具内闷热难耐，一整套训练结束后，大家的制服全部被汗水浸透。除了实战训练，日常的体能训练也不能松懈，一个个奔跑匍匐的身影在消防大队内随处可见。
4: 很热，基本上训练完了之后里面全是汗，跟救完火一样的，就里面湿透了的，跟洗过澡一样。
3: 夏季是火灾、高空被困、群众中暑、马蜂扰民等各类警情的高发期，为全力应对夏日复杂救援形势，上渝消防全面开启夏训攻坚模式，科学推进错峰训练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坚持每日实战训练时长超6小时，严格遵守有警出警、无警练兵的原则，24小时全天候保持应急战备状态。除常态化实战训练外，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天候驻勤待命，随时奔赴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为人民服务，坚守自己的岗位啊，自己练硬了才能够更好的出战。
3: 针对夏日高温作业特点，上。

0: 消防细化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在每一辆执勤消防车均配齐配足藿香正气水、人丹等各类防暑降温药品，全程为一线执勤训练兜底保障。同时，大队与120急救体系建立联动机制，筑牢应急救护防线。在这个盛夏，上虞消防全体指战员不惧酷暑，不畏艰辛，以严苛训练打磨救援利刃，以24小时坚守扛起责任使命，一身火焰蓝穿梭在城市街巷抢险一线，直面高温考验，用汗水诠释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成为炎炎夏日里最温暖最安心的安全底色。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鹤勤小学50名少先队员在星梦义工社的组织下，走进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和老年食堂，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用稚嫩的双手传递温暖，向城市一线劳动者致敬。在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大家有序分工，为爱心冰柜添置棒冰和矿泉水，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一瓶瓶饮用水，一根根棒冰，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善意，向坚守城市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质朴敬意。正午饭点，孩子们走进半山社区老年食堂，老人们正围坐用餐，小志愿者们端着一盘盘清甜的西瓜，轻轻送到爷爷奶奶面前，主动帮忙端菜递饭，陪长辈唠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食堂。与此同时，义工志愿者和小小宣传员还现场开展反诈防骗、预防家暴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入伏后高温天气持续，城区蝉鸣四起，野生知了数量明显增多。近日，在城区一处居民小区绿化区域，记者看到一名青年男子头戴遮阳帽，手持长杆，网袋里已经捕获了不少知了成虫。经交谈了解，该男子近期刚从老家来渝务工，听说市面上私下收购知了的途径，便自制工具捕蝉。看似寻常的捕蝉行为，实则暗藏生态隐患与食品安全风险。知了是自然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的天然食源，随意大量捕捉野生知了会破坏小区微型生态平衡，间接加剧绿化苗木虫害失衡问题，不利于城市园林绿化长效养护。同时，野生知了存在极大食用安全隐患，野生知了极易附着残留园林养护用的农药。此外，知了属于异种高蛋白食材，极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严重时可危及健康。面对记者的耐心劝诫，小伙当即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妥，随后将网袋里捕捉到的知了全部放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捕捉收购食用野生知了，共同守护美丽宜居的城市生态底色与群众饮食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笔墨寄情怀，文化传精神。近日，传承红色根脉，更续航天精神，航天精神书法展文化共建活动在盖北镇镇东村举行。来自上海的军旅书法家、书画名家齐聚红色示范村，以笔墨为媒，深挖红色底蕴，共话精神传承。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乡村火热开展。座谈会上，盖北镇和镇东村相关负责人向上海来访的书画家一行详细介绍了上虞及盖北镇厚重的革命历史与红色根脉，同时围绕上虞孝德文化、青瓷文化、春晖文化、东山文化四大文化名片展开分享，展现上虞深厚的人文积淀。沪渝两地嘉宾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跨区域文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畅谈航天精神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共通点，让红色文化时代精神扎根基层，浸润群众生活。座谈交流后，书画家们铺纸研墨，挥毫泼墨，笔锋或遒劲有力，或舒展洒脱，围绕红色文化、航天精神主题即兴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跃然纸上。大家为红色阵地题写主题标识，同时为现场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定制创作红色主题书法作品，将红色故事、奋斗精神凝于笔墨之间，把饱含力量与祝福的书画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据悉，本次专场活动是航天精神书法展上虞文化。

0: 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活动立足上虞本土红色根脉资源，联动上海优质文化力量，把书法创作延伸至乡镇基层，让红色文化航天精神可感可触，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沪渝两地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长三角跨区域文化联动探索实践样本。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光从字面意思上就能知道，暑就是热，大暑就是大热。这两天天气也很应景，最近这三天咱们进入了烧烤模式，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三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高温，这几天午后雷阵雨也会给自己加戏，有雷雨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26到27号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高温也稍有缓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7到30。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

0: 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富之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印象，
7: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6: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它这样子，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5: 还难写，
6: 今年是17年
8: 了。那个广告词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9: 外地人啊，
10: 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6: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6: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

0: 点金灯，整压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1: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芳芳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
5: 好，味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见面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4: 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姜母鸭
2: 是吗？还有人
4: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4: 嗯，从杭州过来，
7: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4: 湖南来的。
8: 长沙。
9: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 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

0: 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我买了鳝鱼，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
3: 初二十又拜拜了。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 我买了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3: 他给我买了10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才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4: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4: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5: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4: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

0: 我觉得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
2: 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3年的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3: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
0: 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4: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5: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
5: 都没变，
6: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8: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 指挥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9: 去祭祖的话，就希望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9: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割部、少腿、少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清明对
9: 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上身，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10: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9: 真的，不能散的。
10: 一般通常还是大吧，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9: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里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又。 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5G
0: 时代，这锅老汤 DNA
10: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
0: 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老卤的咸香是根基。 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0: 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调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3: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卤鹅要多次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1: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0: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3: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里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1: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1: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2: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0: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1: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3: 2-3天都会吃一次。
0: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1: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